0: 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于6月11号至6月25号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近日，考核巡查组第十组向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宝恩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2: 王宝恩指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纵深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自治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这次明察暗访发现，自治区存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行业部门监管责任落实有差距，举一反三管控风险隐患力度不足，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突出等问题，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王宝恩强调，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牢牢坚守安全生产红线，压紧压实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各企业责任，全力做好安全防范各项措施落实，持续精准发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下功夫解决人为因素软肋，加强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聚焦狠抓重大风险管控，严厉打击弄虚作假行为，从严从实核查举报线索，切实做好举一反三整改等方面，着力加大工作力度，坚持严的要求，严格执法倒查，强化协作配合，深化风府治理，不断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王宝恩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小江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开展明察暗访，是对新疆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次深入体检和有力指导，我们将对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逐条对照制定整改方案，建立全流程闭环机制，细化任务，明确实现，挂图作战，全面彻底

0: 整改到位，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和本质安全水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全面排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群众身边重大事故隐患，深入推进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强行刑衔接，对违法、渎职、腐败问题一体核查，同步追责处理，持续释放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违规必究的强烈信号，形成有力震慑。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玉苏府江曼麦提、哈丹卡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组有关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6月25号下午，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新疆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分别致辞。
0: 茹曼加林表示，举办此次活动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关于扩大两国双边贸易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体现。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487亿美元，再创新高。目前双边贸易正从扩大规模转向提质增效，并推动供应结构多元优化。中国新疆既是哈中贸易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对接中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枢纽。我们诚邀中国企业深化同哈萨克斯坦生产商合作，扩大对哈产品采购，共建合资企业，并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开拓中亚欧亚经济联盟及更广区域市场的可靠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地理相邻，人文相亲，始终走在对哈合作第一方阵。当前新疆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欢迎哈萨克斯坦企业借助新疆对外开放门户平台，让更多哈国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走进中国市场。我们将持续完善跨境通关、物流运输、贸易服务等政策保障体系，为双方企业合作保驾护航。哈萨克斯坦阿拜州州长乌阿里、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比尔达别科夫致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戈红做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介，欢迎更多哈萨克斯坦企业参展，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外工商界代表做现场推介并发布合作需求，中哈参会企业开展深入洽谈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部长级嘉宾、相关部门代表出席。朱立凡、商务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自治区商务厅、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馆、哈萨克斯坦贸易政策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本次活动作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品牌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为哈方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推动更多哈萨克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2: 6月25号下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粮食产业展区开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
0: 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本届博览会聚焦特色优势产业，首次开设粮食产业展区，充分彰显了国家深化亚欧粮食产销合作、做活共建一带

0: 一路国家粮食流通、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新疆始终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围绕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以新疆所能服务国家所需，推动中国碗装上更多新疆粮。我们将立足新疆优势，持续抓好稳产能、调结构、强储备、畅流通、塑品牌等工作，做大做强优质特色粮油产业。欢迎广大企业持续深化粮食领域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推动新疆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刘焕新表示，在本届博览会设立粮食产业展区，是深化粮食产销衔接、活跃粮食市场流通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拓展粮食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新疆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持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各地区各单位和各类粮食企业以参展为契机，进一步强化优势互补、互惠互利，促成更多产业项目落实落地，推动更多经贸合作走深走实。粮食产业展区以粮通思路、畅想将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超5000平方米，划分精品粮油食品和精深加工产品、现代粮机装备、粮食科技成果三大板块，集中展示粮油产业新成果、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擦亮新疆好粮油品牌。同时将举办龙头粮企新疆行活动。
1: 本届中国腰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专区及粮食产业展区，以专业化、数据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
0: 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集中展示智能农机、工业智能装备、低空飞行器、智慧巡检设备等前沿科创成果，最大亮点就是可体验、可操作、可感知。
2: 带来了三款产品，都聚焦于大载重的商业物流领域，试点的方向就是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3: 我身边的这套设备呢，就叫做远程驾驶座舱。我现在呢，手握住了这个操作杆，前面呢可以看到的三块屏幕显示的是3000多公里外的长沙的露天的一个测试场。我在这边推杆呢，那边的挖掘机几乎同时响应。这套座舱的占地面积呢是不到2平米的，重量呢只有110公斤。最厉害的是人机分离，操作员呢再也不用下矿坑。
4: 让客商和群众能够直观地看懂咱们的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真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
0: 视线转向粮食产业展区，这里搭建起粮油产销对接、科技交流、国际贸易一体化平台。
3: 您看我手上的这块面团呢，师傅把它吹得比篮球还大，这不是魔术，奥秘全在面粉。这款面粉呢，来自新疆奇台的腰站子村，是面筋含量呢能达到35%以上，蛋白质在15%左右。这里展示的远不止面粉气球，而是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实力。新疆好麦，全国好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
5: 首次设立的粮食产业展区呢，共吸引援疆省市以及咱们新疆和兵团啊371家企业参展，征集的各类产品呢920多种，深化中国与亚欧国家粮食领域互利合作。
0: 绿色发展专区则聚焦生态环保、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展示清洁能源、零碳建筑、固废循环利用等绿色转型成果。
6: 甲醇执行产品移动储能，比方说像新疆交投施工类的，中亚五国那边，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机会。
3: 逛完这三个展区呢，新质生产力、全是硬核科技、绿色发展呢，生态家底一目了然。粮食产业这边呢，全是民生底气，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立体感和韧劲儿。
7: 本届中国腰博览会经贸对接活动亮点纷呈。今天，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 一走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度。14个地州市全部到场，300余位嘉宾，150名企业家代表汇聚于此。从特色农业到新能源，从口岸经济到文旅融合，每个地州都拿出了自己最亮眼的名片。这也让在场的客商真切地感受到，投资新疆正当时。
9: 我们想又通过丝绸之路通道，中国的产品直接运到这个中东市场，也跟喀什的江南集团也接洽了。通过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中东的货物再聚集到新疆。
10: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五产业体

0: 器、封关资源和口岸资源，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更多企业到塔城投资兴业。
1: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并通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展示各地发展机遇。多元经贸活动架起了联通亚欧的合作桥梁，这是新疆首次举办的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现场。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境内外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新疆与中亚五国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 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更有信心和底气。
1: 在6月25号举行的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多渠道深化人文交流、加快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中，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达成对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在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中吉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下了联合出海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新疆边疆宾馆、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直线对接。
3: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0余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号晚启幕，作为开幕大戏，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5: 音乐话剧《情歌》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搭配经典的旋律，打动了在场观众。
6: 音乐和话剧的一个相结合，这个融合得非常好，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王洛宾他的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7: 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两首歌我是最喜欢的，深耕本土去研究创作，向他去学习。
5: 这部剧采用时空交叠手法，呈现以歌载情、以戏见人的艺术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歌艺术精髓通过现代化的戏剧表达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8: 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它还有对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唤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4: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今年的中外文化展示周遴选了6台中外精品剧目，推出10场舞台演出，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艺供给赋能经贸盛会，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9: 这几天呢，如果您手里要是有一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门票，那您可千万别丢了，因为啊，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是咱们乌鲁木齐全程的吃喝玩乐购的超级通行证。从今天起到月底，凭这张票根啊，全程的100余家特色门店，从卤味火锅到特色抓饭，通通全都有折扣，就连咱们日常的加油啊都有优惠。
5: 文旅专属优惠同步上线，盐湖景区凭票根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并提供免费语音导览，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6折，50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线路历检等专属礼遇。展会期间，参会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现场领取政府消费券，在便利店和餐饮门店直接抵扣使用。
10: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彩妆呢，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可以兑换我们那个券，给我减了50块钱。
9: 在展会期间呢，全程上百场的演出和展览轮番上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夏日音乐会是全程免费开放，而旁边的这个美食集市啊，是凭票根还能打9折。大巴扎的歌舞秀、王洛宾音乐剧、脱口秀以及非遗戏曲的各种展演是通通凭票根享折扣。
11: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是天津对口沅江的重点文化工程，经过多次升级改造，这里实现了从单一考古

0: 遗址向综合性文旅基地的转变，成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1: 走进博物馆展厅，托普鲁克敦一号佛寺遗址陈列期间，这座佛寺坐北朝南，面积仅约4平方米，建造年代约为南北朝至唐代，是目前全世界已发掘的面积最小的古代佛寺。为保护好这一遗址，天津援疆协同当地建起了保护展示馆，并配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尘防风一体化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南疆地区昼夜温差大、风沙侵蚀损伤壁画泥塑的难题。改造升级后，博物馆也随之火了起来，将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 专门来这个博物馆参观，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感觉挺有收获的，也非常感谢天津援疆的工作，建起来了这么好的博物馆。
1: 打马沟意为佛法汇聚之地，截至目前，这片区域已发现30多处佛教遗存。馆内陈列有小佛寺遗址、毗沙门天王壁画、三弦直头琵琶等多件珍贵文物，规模虽小，但文化价值深厚。2024年、2025年，天津共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提升配套设施建设，启动遗址数字化改造工程，完成了遗址全方位数字化采集与永久存档，实体保护与数字孪生双轨并行。
3: 这个项目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万童书主题路演系列活动日前走进伊犁，主创团队先后走进伊宁市、伊宁县、察布查尔西博自治县、新源县，与观众面对面互动交流，畅谈影片拍摄初心、幕后花絮与创作感悟。
5: 最近长期坚守在一线的非遗传承人，还有一些文化保护工作者，一生只做一件事，一生做好一件事。万童书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文化传承课。
4: 路演期间，主创团队还深入六星街、天山花海、那拉提等地开展文旅采风与实景推介活动，同步推出多项观影文旅惠民举措，实现影视热度与文旅客流双向赋能，同频升温。
6: 看着荧幕里的扮演者站在眼前，内心满是感动。一部好电影，一段动人的故事，在这片大美土地相遇，真心为这部佳作点赞。
7: 6月24号至25号，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团走进乌鲁木齐市，深入探访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团结等新图景。
4: 在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采访团成员真切感受到新疆高端装备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来到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采访团一行详细了解学院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情况。大家还走进第9届中国邀博览会现场，实地感受这场连通亚欧、面向世界的国际经贸盛会。
8: 我有幸参与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报道，展会规模很大，搭建起了交流桥梁，助力各国互学互鉴、携手共进。
4: 参访期间，采访团走进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新疆70载发展硕果，深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自治区博物馆，感受多彩非遗魅力，探寻丝路历史文脉，并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体验浓郁民俗风情，全面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文旅融合的良好态势。
9: 当地民众热情友善，生活自在惬意，美食歌舞与特色文化丰富多彩，十分值得前来游览体验。
0: 下面请看简讯。
4: 6月24号至25号，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技术培训班在吉姆萨尔县开班。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分享研究成果。
1: 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6月25号挂牌，通过搭建院地交流合作新平台，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申报社科奖项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南疆，服务地方发展，为自治区党委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4: 共同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座谈会6月25号在昌吉市举行。会上，若羌县昌

0: 即是乌鲁木齐市搭板城区和伊宁市四个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县市区分享经验做法。
1: 6月25号，新疆法院自贸试验区涉外法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霍尔果斯市举行，来自北京、江苏、四川等地及江内各相关法院代表，围绕专业化涉外审判体系建设、跨区域司法协同联动等议题深入交流。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发放宣传手册，宣讲真实案例，举办知识竞赛。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群众防毒拒毒意识，筑牢全民禁毒安全防线。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招生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今天18时公布，考生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需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户籍审核。
2: 沐浴县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将1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顺利放归自然，包含8只红隼、2只猫头鹰等。这些野生动物此前遭遇不同程度伤病，经过专业治疗康复后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琼湖沟，欣赏宁静清幽的山水画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巴基斯坦以主宾国身份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这个见证友谊的时刻，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先生。从走廊升级到产业合作，从口岸畅通到民心相通，大使先生将与我们共同展望中巴合作，特别是巴基斯坦

0: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2: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的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把目标转移到金店，但最后还是考虑也是困难太大。
1: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客户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

0: 背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家里面的人一回家就把门锁上，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中午他家孩子离开家去上学的时候动手。
2: 妈，爸妈，
3: 你们别伤害我孩子。
4: 不要伤害我女儿。
3: 你们有什么？
5: 老实点，
3: 你们随便拿。
2: 你们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打孩子呀？
0: 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市里面搞棚户改造，上头又把我调过去当改造办副主任。
1: 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一次抓到你服不服气？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服气是服气，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我在前面那个乡镇上过班，5年前这里不是这个样子。
1: 带走，
2: 带走，带走。
1: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3: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4: 但是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5: 对的嘛，
3: 下决心吧，爸。
1: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6: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3: 就是1000人也得干。
1: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5: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1: 就是的，
5: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燕婷，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听说江上有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收手了，他怎么枪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磨一下。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都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
3: 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2: 嗯。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
1: 比中了，出来了。
2: 确定了，朱俊。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3: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4: 喂，
1: 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4: 还在手术。
1: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4: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有点啥？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这儿。对，就这样。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0: 真是麻烦。
1: 来，给你，谢谢啊。
0: 可以了啊。
1: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0: 快，车来！别动，靠起来，起来！
1: 我们不认识啊！
0: 我找了你28年了，
1: 是大晚上我抓你了。
0: 说。

0: 杀了十一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1: 畜生！

0: 犯下这些案子，给凉城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1: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2: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1: 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0: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1: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吧？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喂，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喂，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

0: 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13+3+2+3+6+3+3+9+9+8=……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哟，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8: 什么味儿？
3: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谁要去入刀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脱开这个。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
3: 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代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金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2: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1: 我背一下，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2: 那2002年之后呢？这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
1: 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

0: 我儿子。
1: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
1: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0: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2: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秦总，
1: 嗯，
0: 从凉城回来之后，您就一句话也没有说。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事儿，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0: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为什么？我不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

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哎，老宋，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啊，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你们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你尝一下。
1: 不。
3: 爸，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治治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啊？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4: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上了。哟，海平，
0: 妈这还吃饭？
1: 喂，
5: 喂，请爸。
6: 海平，
5: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4: 怎么了？
1: 说。
5: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6: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7: 别骄傲啊！
6: 我陪你去啊。
5: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8: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5: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0: 哎，李元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5: 啊？啥事儿啊？
0: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5: 啊，
0: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5: 嗯，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0: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5: 妈，
0: 嗯，
5: 我觉得老赵不错。
9: 这个小孩子家谁什么什么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5: 我怎么不能管了？
9: 哎，香蕉还堵不上。

0: 看你的嘴是不是？来，苹果堵上。
1: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
2: 酱多啊。
1: 咸了。你笑什么呀？
3: 没什么。
1: 夏云静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4: 爸，我没女朋友。
1: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4: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1: 是吗？
4: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抓紧，
1: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4: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
0: 自
1: 读
0: 己
1: 完了。
0: 也当警察了，是不是？
2: 你是叶海萍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
4: 了。妈，我想去。
0: 我送你们，
2: 谢谢，谢谢。

0: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1: 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吧，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2: 医生，医生。

0: 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1: 我是刑警。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

0: 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

0: 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

0: 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0: 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1945年8月25日，党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较量。

0: Chairman Mao. It's okay to be afraid of heights.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relax.
1: 毛先生不要见怪啊，波尔利先生啊，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直言直语惯了。
2: Mr. Hurley, Mr. Mao is a brave man. How could he be afraid? Don't worry too much.
3: 文白先生
2: ，Mr. Zhang，
3: 你把我抬这么高，已经抬到飞机上了，两脚踩不着地，不踏实啊。
1: 毛先生说笑吧。
3: 伟人就莫谈了，共产党人从来不信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不过要说第一次坐飞机一点都不紧张，那也是骗人的假话呀。停车。
4: 我不去了，让他们替我去。
5: 是。
6: 周将军，委员长不去了，麻烦您去接一趟吧。

0: 说是正宗的湖南辣子。
1: 西式的晚宴配这么土的辣椒合适吗？
0: 程将军是毛先生的湖南老乡，陈太太说湖南人无辣不欢，所以特意送来，让委员长可以尽些地主之谊的。
1: 我的太太去美国访问，这里程太太讲了算是吗？
0: 当然不是的，委员长，我们只是

0: 崇白先生
1: Mr. John
0: 二弟先生
1: Mr. Hurley
0: 刚才若辉同志说的话以及我们今天的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意见就当作是我们私下讨论即可好吗
2: 可据我们的了解你们的谈判代表团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让我们来重庆无非就是为了你们准备发动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不是吗
3: 周先生啊
1: Mr. Zhou
4: 若飞先生
1: Mr. Wang
5: 请相信我们也希望和平这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
6: The rest ar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viet Union will play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peace negotiation process
7: 这一顶巴拿马窥视帽是我来重庆之前恩来同志特意帮我选的因为这是中山先生当年最喜欢的样式我这次来重庆希望蒋委员长认得我这顶帽子记起中山先生的训诫天下为公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出最大的让步尽全部力量谈出一个真的和平

0: 袁总，我总觉得您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恐怕。
1: 玄啊，这些个细节条款我都看了，写的非常好。<笑>与代表团的几位同仁熬了几晚上搞出来的，总算是不辱使命啊。谈判的时候先不要拿出来。不要拿出来。对呀。
0: 玄，让他们先谈，让共产党说出他们的细节条款，我们一一驳斥。你写的这份东西，可以作为我们最后的底线。
1: 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这已经在外面生了很多不好的传言了。哎呀，玄。
0: 你是一介文人，谈判是政治。你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和共产党进行谈判？自然是为了和共产党谈一下和平方案，力求不动刀兵，和平立国。
1: 你这个观点是我们给记者的新闻稿件。新闻稿件？对，不是我们要谈。 是美国人、苏联人逼着我们去谈。日本人快走了，现在美国人和苏联人又迫不及待地要骑到我们的头上。依照我本人的想法，共匪共匪，既然是匪，剿灭就是。但是他们不同意啊，美国人要的是所谓的远东利益，苏联人。
2: 要的是苏维埃联盟跟我们相互的制衡，
0: 院长。
2: 新闻愚钝，其实三国四方之利益搏杀，才是重庆谈判之根本实质所在。
1: 对，
2: 既然不得不谈，那就谈吧。党国的未来，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彻底消灭。
1: 否则的话，我们的党国永无宁日。看来他们没有说错，所谓谈判都是假的，是为了给美苏一个交代，更是为了日后大战准备时间。何为真？何为假？对党国有利的，便是真；对党国有害的，那便是假。

0: 大家了，主席，我们一起合张影留个念吧，好吧？好，记者朋友们，来。
1: 委员长到。

请坐吧。

0: 程前将军和毛先生是湖南老乡吧？
1: 这个辣椒是从程将军家里借过来的，搅得毛先生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一顿饭少不了地道的湖南辣椒啊。
0: 吴院长费心了。嗯，这辣椒很地道啊。
2: 毛主席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闻烟味儿，在来之前特意把自己的香烟交给秘书。
0: 我这是破釜沉舟啊，不把饭吃好，这烟是抽不得呀。委员长要不要也尝一尝？
1: 乳汁蜜糖比之砒霜啊。毛先生自便吧，我蒋某人不爱吃的东西我从来不碰。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虽然说生活习性有所不同，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就这个意义上说，我对这次重庆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1: 好，我们要有信心，大家都应该有信心嘛。诸位，我们干杯。
0: 嗯，为中国的持久和平啊，干杯。

0: 周副主席，您看，老陈，不要过分紧张。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嘛，他到这里来，很正常。再说我们来了，他们也紧张的，我去会会他。有的人讲啊，我这里是龙潭虎穴。
1: 王先生不怕吗？
2: 龙潭虎穴。
0: 委员长是虎踞还是龙盘呢？
3: 都不是的，请坐。
0: 我江某人啊，是公仆，这里呢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所以呢不会有龙，更不会有虎。
2: 那就是了嘛，我与公仆会面，
0: 自应是坦坦荡荡，天地清明啊，有什么可怕的呢？
2: 我们两党之间啊，摩擦甚剧。

0: 是担心会有很多的人对毛先生有看法。
1: 既来之则安之，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谁要是恨我，大可以当面找我来谈嘛。
0: 他们给我讲毛先生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觉到高处不胜寒啊？
1: 飞机一路颠簸，不免有些担心呢、啊、但是第一次从高空俯瞰山川大地，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2: 去吧。
3: 是。
4: 戴先生。
2: 周主任。啊，周先生。
4: 戴先生，
2: 多谢，
4: 别来无恙啊。
2: 别来无恙，其实我跟周先生也算是老朋友老相识了。嗯，我对周先生的为人和做事一向非常敬佩啊。这一次毛先生到重庆来，看得出也是个有胆识的人啊，令人刮目相看。
4: 戴先生过誉了。嗯，你刚才说到胆识，我们这次来确实做了最坏的打算。毛主席到重庆一定会面临很多危险，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但这些吓不倒我，因为我们是为民族大义而来的，这是我们的信仰。
5: 毛先生对于这次谈判有什么期许啊？
1: 谈判谈判，总要先谈起来，那才有个盼头呢。所有问题啊，都要摆到台面上来。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来，我们都以大众的福祉为念，求同存异。哎，
5: 毛先生啊，毛先生，
0: 一顿饭的时间就想谈出一个结果来吗？
1: 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吗？
0: 这次谈判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1: 其实啊，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的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的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0: 我倒是忘了，贵党一直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
1: 嗯，坚持真正的革命理想，是为更大基数的民众谋利。
0: 口号是对的，但是喊多了并无益。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几年的战争，百姓是应该过几天安稳的日子。我倒是愿意劝毛先生，不如放下武器，接受改变，这样更好。
1: 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希望中国的人民可以永远不面对强权和武器。我们要推动和平，因为真正的和平可以带来社会革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社会格局的改变。我们有经验，我们可以做好。

0: 信仰，你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我很熟悉，可是如果连生命都没有了，谈何信仰啊？
1: 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我们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倒在了你们的屠刀和枪口之下，但是我们没有惧怕过，放弃过，舍生取义，前赴后继，我们坚信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0: 周先生言重了，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请可以放心，今天的晚宴是会很安全的，也会很圆满的，这一点

0: 这是蒋委员长特地交代过，毛主席是蒋先生请来的客人，安全问题你们当然应该负责，只是希望不要背信弃义呀。周先生和毛先生在玉盘环期间，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
1: 只要你们好好谈，大可高枕无忧。我们就是为了和平团结而来的，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期待。至于这个愿望能不能够实现，就要看蒋先生有没有诚意。
0: 戴先生，周先生，
1: 希望你记住今天说的承诺，我们共同努力。
2: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4: 毛先生啊，他们告诉我你这次来戴了一顶国父当年戴过的那种盔式凉帽，是吗？是的，那是国父深入人心的形象啊。当年他就是戴着这样的一顶帽子，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未来四处奔走。
2: 孙文先生的心愿。 与我们不谋而合，戴上这顶帽子，就是我们的态度。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三民主义的帽子可以压在共产主义的脑袋上。<笑>这顶三民主义的帽子，确实戴在我这颗共产主义的脑袋上。换个角度想，不去保护脑袋的帽子还有什么价值啊？空架子而已嘛。
4: 只有把帽子戴好，让共产主义的脑袋和三民主义的帽子浑然一体，这样才能保护身体，无往不利呀。可是依我看，毛先生戴上这顶帽子不合适啊，也不舒服。不如把这顶帽子拿下来，自己找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戴上，而让这顶帽子呢去找一个三民主义的脑袋。
2: 双方都不要彼此勉强嘛。再不舒服也要努力适应。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就这一个身体，多个脑袋，让身体听谁的指挥啊？让人民怎么样生活呀？一个脑袋指挥一个身体，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相同的。只是用什么方式达成我们共同所愿？
4: 这个事确实要好好谈谈。好，有的是时间谈。
5: 你好啊，润之辛苦了。
2: 你好啊。
5: 先生，
2: 来，先生，请请请，请坐，请坐。好，嗯，毛先生，啊，这是个非
5: 常的时期啊。这次咱们的会面就定在这儿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您海涵呐。<笑>
2: 我听恩来说，这里是民主之家，姚老人好德好。
5: 这地方名字起的也好啊，我们是在三好之地相遇嘛。<笑>
6: 主席啊，这是我特意安排的。客院旁边就是戴笠的宅子，按理说很不安全，中统军统的特务很多，但是，<笑>
5: 云直先生啊，你不该来重庆啊？
6: 哦，所谓谈判呢，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 国共两党要谈判，可以呀。你们完全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若飞先生过来跟他谈就是了嘛，和劳润之先生打架呀。
5: 以前可以，现在时候变了，我应该来呀。
6: 云之先生，我怎么总感觉这像是蒋介石摆的一场鸿门宴？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信？

0: 可讲啊。前几年我提出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可是他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要讲实行民主的。你看看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他马上一反常态，立刻举起了民主的牌子，显而易见嘛。
1: 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呀。不过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嘛，啊，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明辨是非，那我毛任之也就不虚此行了。有诗为证：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啊。袁世凯、北洋军阀这些独裁者倒行逆施的结局，我想大家有目共睹啊。因为和平民主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嘛，顺治者昌，逆治者亡，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0: 任之先生讲得好啊。
2: 对，
0: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前途总是光明的。不知这次贵党方面提出了哪些主张啊？啊，
3: 元老，为了表示我们对和平建国的诚意，来之前带来一个详细的谈判方案，有11条要点，主要是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减散伪军，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其中主要的要点就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
0: 好，公道，非常公道啊。
2: 是啊，
0: 蒋介石要是有一点诚意，就应该全部采纳并加以实施。看来这出戏还大有砍头喽。

0: 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你以中央、以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步到七分之一。
1: 愿意让步到七分之一。
0: 中央现有二百六十二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今后，中央裁减缩编，我方以此比例裁编。就这样，还不行吗？

0: 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

0: 音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0: 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

0: 音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哎，怎么意思您？哇，
4: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3: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5: 哟，扫地机器人儿。
3: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4: 这
3: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6: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只为你。
7: 谁呀？为谁呀？
8: 为您呢。
9: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7: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9: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

0: 对啊，
1: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4: 啊，
3: 还
4: 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7: 老妈，
8: 哦，下班了。
7: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7: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
4: 我来。
5: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董导。
12: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5: 到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向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庆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
1: 好，关于解放区的问题，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
2: 这个

周先生，既然你们做了让步，我们也该有所表示啊。关于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我们由原来的12个师再给你们增加4个师，允许你们增加到16个。

0: 至于解放区问题啊，
1: 你说什么？十六个师，这就是你们的让步吗？
2: 这是我方最后的底线。
1: 好啊，我看都不用十六个师了，就由你们中央军把我党的军队彻底消灭了吧。
3: Okay, look, everyone calm down. We're he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negotiation, I postpone my travel back home so that the two parties here can achieve a true peace.
4: 抱歉，哈尔利大使。你说你们美国希望中国和平解决争端，可为什么你们军方一再帮助国民党方面，运送大批士兵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呢？
3: Is that the case, Mr. Joe? Perhaps you've been relying on hearsay and speculation.
4: 所有的证据都是看得见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
5: 在谈判，
4: 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从大西南把士兵输送到各大解放区，
6: 连东北都要染指了。
2: 周先生，恐怕有些误会啊。
4: 误会？虽然我等至今日商谈是处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只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所以国民党方面乃至你们的政府皆视中共为背统之者，为投降者。可是你们的观念大错特错。
5: 我看这样的谈判可以暂告一个段落了。
2: 周先生，周先生，哎，周先生。

0: 我看见赫尔利刚走，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收获吧？嗯，
1: 赫尔利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就是想逼我们就范，单方面做出让步。
0: 嗯，我们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可他蒋介石还是得寸进尺啊。
1: 这次赫尔利就算是巧舌如簧。
0: 我们也绝不再让一步。嗯，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态度。恩来啊，周老总他们的电报你看过了吧？
2: 看了。从各解放区这几天发过来的报告看，国民党已经开始抢占胜利果实。他们把主力部队从大西北、大西南调到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 开始扩大他们的地盘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蒋介石在谈判中把东北问题故意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独占东北。而美国人基于自身的利益，也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敦促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暗地里帮助蒋介石。
1: 往东北大规模的运兵，抗战胜利，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表面上大唱和平高调，背地里一刻不停地在抢占全国的大中城市，包括我们自己的根据地。这些大桃子、中桃子、小桃子，全都不放过。东北是个大桃子。 可是从西南到东北，蒋介石感到鞭长莫及啊，所以啊，求他的美国佬子帮他千里运兵。
0: 嗯，主席，关于东北问题。

0: 赵琦同志和朱老总他们开了好几次会了，他们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你怎么看？
1: 我看很好，可以按照。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有电报。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改去东北。
1: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都走了。
1: 吴秀国，你不是说我大王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吴秀国，
0: 姐。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

0: 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1: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2: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
3: 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
2: 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0: 大令，你打算做什么？
2: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0: 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2: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想的这些，我是晓得的，我晓得。
4: 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5: 哎呀，哎，来，主席，快坐。
6: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7: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5: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8: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7: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9: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10: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9: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8: 嗯，好。
9: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5: 哎，
11: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8: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12: 哎，

0: 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很好，很好啊。
2: 哦，
1: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0: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啊。
1: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3: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0: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1: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4: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0: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5: 报告
6: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秦岭有事情，冬天已经来了。1945年10月25日起，
1: 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呢？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4: 哎，不是，哎，军爷，
3: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4: 军爷，饶命！饶命！
3: 军爷，
4: 饶命！饶命！军爷，饶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3: 没你俩事，跟上队伍。
5: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4: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生生吧，同志。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9: 哎，老五，
3: 我
9: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9: 你哎呀，阿奇，走走走走走，
8: 跟上，跟上，跟上。
10: 区长，区长，区长，
11: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10: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1: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10: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1: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10: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1: 去哪？
10: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虎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1: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10: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1: 一群？
10: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2: 是、啊、
11: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10: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3: 对
14: 对，
13: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2: 我们也可以。

0: 翠云，哪儿？
1: 到哪儿了？
0: 在哪儿呢？在哪儿？
2: 慢点，想想。
0: 翠云，
3: 在哪儿呢？
0: 这是哪儿啊？
3: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0: 看到了。

0: 啊，你们学我呀、啊、
1: 来来
0: 来
2: 回家了
0: 林呢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有工作了
2: 回家了
3: 周副主席的电报
4: 哦
3: 马歇尔到任了、嗯、
0: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5: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4个美械装备师，分3路沿北宁铁路沟帮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1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0: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

0: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

0: 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

0: 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

0: 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啊，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3: 转眼出

0: 林总，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再过去看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壕沟，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
1: 猴子，
0: 走，你去通知营长，把全营的火力支援他。我八人就从这条小壕沟冲过去，断了高娘娘他的后窝。
2: 是，
0: 高总，
2: 好。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1: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以52军呢，竭尽全力。
4: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笑>
5: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
4: 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5: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1: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
4: 嗯啊，
1: 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

0: 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嗯，他们绝不干预。
1: 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
2: 各战线自上月10日，
3: 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

0: 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1: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0: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1: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2: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3: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2: 沈阳？
4: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俺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5: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4: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6: 文本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7: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6: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7: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1: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
7: 魏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1: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值一提。
7: 魏院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1: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2: 哦，魏院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7: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1: 我岂止是知道啊！哎呀，
2: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 抢不到。

0: 道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
3: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4: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0: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3: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
0: 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5: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6: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动物来了。
2: 哎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

0: 才痛快呀。
1: 好好福利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2: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
1: 哦，
0: 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啊，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3: 气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4: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3: 对，
4: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5: 快呀快呀，皇上你轻点心。大夫，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6: 抬下来，
7: 这边
8: 江团长，
5: 来，这边这边，往这儿开这边。
8: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5: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8: 你们团
9: 三营
8: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3: 集体嘉奖。
8: 立集体二等功。
5: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来给
3: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死病，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全炸了，
1: 第一张
0: 地图全堵上，我先救人，先救人，来。
1: 去个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训练有名得很呐、怎么样，被魂斧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

0: 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院长。
0: 去吧。
1: 嗯，来，跟我来。
2: 院长，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3: 我知道。
2: 你知道？
3: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4: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
5: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6: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
4: 嗯，
6: 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
5: 嗯，国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7: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5: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8: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7: 光庭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5: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

0: 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

0: 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1: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形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1: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2: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0: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2: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

0: 会收缩，
1: 嗯。
0: 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
2: 嗯，
0: 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1: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万步、9000步这样子的。
0: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2: 损伤了。
0: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2: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1: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0: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2: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1: 对呀。
2: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0: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10秒，抓10秒，看
2: 它起
0: 看。
2: 到什么作用？
0: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10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0: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半小时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1个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破了我们的肩，然
1: 后
0: 后呢
1: 我们的背
0: 同
1: 部。
0: 时我们又养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儿，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 椎间盘呢
2: 顶出去，
0: 顶出去压迫到神经。
1: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

0: 那会有采棉花，
1: 嗯，
0: 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1: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1: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1: 帕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2: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1: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1: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个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1: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1: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五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1: 对，
2: 慢慢的起
1: 来，
2: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1: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

0: 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1: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

0: 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1: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1: 就是骑那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1: 啊。
0: 他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1: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1: 大鹏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2: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2: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1: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2: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3大这个关节哈，咱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

0: 你看，
1: 哦，
0: 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了，上面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2: 嗯，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深吸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它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1: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它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
1: 哦，
0: 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肌肉强大的人下楼梯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梯他的磨损会更多。
2: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2: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哈。
1: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

0: 是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1: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
0: 紧
1: 肌肉
0: 了，
1: 呢
0: 肌
1: 很
0: 肉
1: 紧，
0: 紧了，
1: 对，
0: 对，
1: 绷直大概1分钟
0: 一分
1: 左右。
0: 钟。
1: 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
0: 会，
1: 肌肉呢，它是
0: 对，
1: 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泵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又对
2: 动
1: 腰，
2: 起来。
1: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0: 对，其实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
1: 可
0: 炼我
1: 以
0: 们
1: 的，
0: 的
1: 可
0: 小
1: 以，
0: 腿，
1: 是，久
0: 特
1: 坐
0: 别
1: 的时
0: 实
1: 候可
0: 用。
1: 以。
0: 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1: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0: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1: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0: 15下，一组15下。
1: 对。
2: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1: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2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2: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哈，
1: 谢谢，
2: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3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0: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2: 护腰保暖，端正坐姿，强化腰肌。
0: 我们一定要做好横纹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2: 俗话说，3分治，7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
2: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5: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四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8: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专区及粮食产业展区，以专业化、数字化方向打造高水平经贸盛会。
10: 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新产业、新赛道、新动能，集中展示智能农机、工业智能装备、低空飞行器、智慧巡检设备等前沿科创成果。最大亮点就是可体验、可操作、可感知。
11: 带来了三款产品，都聚焦于大载重的商业物流领域，试点的方向就是新疆的荒漠化治理和生态修复。
12: 我身边的这套设备呢，就叫做远程驾驶座舱。我现在呢，手握住了这个操作杆，前面呢可以看到的三块屏幕显示的是3000多公里外的长沙的露天的一个测试场。我在这边推杆呢，那边的挖掘机几乎同时响应。这套座舱的占地面积呢是不到2平米的，重量呢只有110公斤。最厉害的是人机分离，操作员呢再也不用下矿坑。
13: 让客商和群众能够直观地看懂咱们的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真实地感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变革。
10: 视线转向粮食产业展区， 这里搭建起粮油产销对接、科技交流、国际贸易一体化平台。
12: 您看我手上的这块面团呢，师傅把它吹得比篮球还大，这不是魔术，奥秘全在面粉。这款面粉呢，来自新疆奇台的腰站子村，是面筋含量呢能达到35%以上，蛋白质在15%左右。这里展示的远不止面粉气球，而是从田间到舌尖的全产业链实力。新疆好麦，全国好粮，都在这里集中亮相。
14: 首次设立的粮食产业展区呢，共吸引援疆省市以及咱们新疆和兵团啊371家企业参展，征集的各类展品呢920多种，深化中国与亚欧国家粮食领域互利合作。
10: 绿色发展专区则聚焦生态环保、新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展示清洁能源、零碳建筑、固废循环利用等绿色转型成果。
15: 甲醇制氢产品移动储能，比方说像新疆交投施工类的松下五国那边，然后基本上都是有机会。
12: 逛完这3个展区呢，新质生产力全是硬核科技，绿色发展呢，生态家底一目了然。粮食产业这边呢，全是民生底气，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立体感和韧劲儿。
16: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贸对接活动亮点纷呈。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新疆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7: 一走进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度。14个地州市全部到场，300余位嘉宾、150名企业家代表汇聚于此。从特色农业到新能源，从口岸经济到文旅融合，每个地州都拿出了自己最亮眼的名片。这也让在场的客商真切地感受到，投资新疆正当时。
18: 我们想又通过丝绸之路通道，中国的产品直接运到这个中东市场，也跟喀什的江南集团也接洽了。通过这个线路呢，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中东的货物再聚集到新疆。
19: 重点推介了塔城地区五产业体系、风光资源和口岸资源，也将会对对接的重点企业建立企业台账，邀请更多企业到塔城投资兴业。
16: 今年博览会还特别在12号展馆北侧打造了投资新疆会客厅，并通过举办地州专场推介、各地州市驻厅专员全天候接待客商咨询等多种形式，展示各地发展机遇。多元经贸活动架起了联通亚欧的合作桥梁，这是新疆首次举办的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现场。来自政府部门、行业专家、境内外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在交流中进一步深化了新疆与中亚五国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0: 既有宏观政策方向指引，又有精准的供需对接渠道，在新疆深耕，我们的本地产业链更有信心和底气。
16: 在6月25号举行的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各国代表围绕多渠道深化人文交流、加快成果转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中，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达成对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在广货出海吉尔吉斯斯坦供需对接会现场，中吉经贸合作中心与广东省清远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签下了联合出海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新疆边疆宾馆、广东源头工厂、中亚集采中心实现供应链体系直线对接。
21: 首次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我们整合了61家广东源头工厂，精准对接到了23家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为广东企业拓展中亚地区市场开辟了新路径。
9: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6月25号晚启幕，作为开幕大戏，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10: 音乐话剧《情歌》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讲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搭配经典的旋律，打动了在场观众。
22: 音乐和话剧的一个相结合，这个融合得非常好，让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王洛宾他的这些歌曲背后的一些故事。
23: 青春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两首歌我是最喜欢的，深耕本土去研究创作，向他去学习。
10: 这部剧采用时空交叠手法，呈现以歌载情、以戏见人的艺术表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歌艺术精髓通过现代化的戏剧表达进行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24: 情歌包含的意思也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它还有对
0: 新疆的热爱，还有对人民之间的相互的热爱。我们那代人都是听着他的歌过来的，情不自禁的就跟着唱，唤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重要文化活动，今年的中外文化展示周遴选了六台中外精品剧目，推出十场舞台演出，并同步配套17项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以高质量文艺供给赋能经贸盛会，为新疆各族人民献上丰盛的文化大餐。
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医疗保障合作专题展馆，展厅面积超3000平方米，共有39家企业参展，涵盖上百家平台合作医疗健康主体，分设智慧远程医疗、应急医疗装备、民族特色医药、跨境保障服务四大展区，集中展出 5G 跨境会诊设备、移动急救器械、 AI 智能诊疗系统等前沿产品。展会期间，展馆同步提供健康咨询、特色理疗体验等服务。
3: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助力我们海政国际化能够在中亚市场开拓上能够做得更好，可以中国这边做好更多的医药贸易，更多的注册啊、许可啊一体化的这种服务。
24: 中亚的医药市场这个需求量在持续提升，借助这次平台机会，能够带着我们公司的这个10款创新药，能够去汇集到中亚的更多的患者，也希望能够和中亚的对吧这个产学研医的机构能够协同创新。
2: 展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正式上线，依托新疆区位优势，搭建区域药品信息共享与合作交流平台。
25: 依托我们中亚中心药房平台，这次其实收获满满，已经有一些也达成意愿了。
26: 这几天呢，如果您手里要是有一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门票，那您可千万别丢了，因为啊，它可不是一张普通的入场券，而是咱们乌鲁木齐全程的吃喝玩乐购的超级通行证。从今天起到月底，凭这张票根啊，全程的百余家特色门店，从卤味火锅到特色抓饭，通通全都有折扣，就连咱们日常的加油啊都有优惠。
10: 文旅专属优惠同步上线，盐湖景区凭票根免门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免预约并提供免费语音导览，南山多家民宿客房低至6折，50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线路历检等专属礼遇。展会期间，参会人员还能通过手机现场领取政府消费券，在便利店和餐饮门店直接抵扣使用。
27: 我们想来看一下这个彩妆呢，亚欧博览会的票根可以兑换我们那个券，给我减了50块钱。
26: 在展会期间呢，全程上百场的演出和展览轮番上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16子广场，夏日音乐会是全程免费开放，而旁边的这个美食集市啊，是凭票根还能打9折。大巴扎的歌舞秀、王洛宾音乐剧、脱口秀以及非遗戏曲的各种展演是通通凭票根享折扣。
9: 位于策勒县的达玛沟佛教文化遗址博物馆是天津对口沅江的重点文化工程，经过多次升级改造，这里实现了从单一考古遗址向综合性文旅基地的转变，成为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16: 走进博物馆展厅，托普鲁克敦一号佛寺遗址陈列其间。这座佛寺坐北朝南，面积仅约4平方米，建造年代约为南北朝至唐代，是目前全世界已发掘的面积最小的古代佛寺。为保护好这一遗址，天津沅江协同当地建起了保护展示馆，并配备恒温恒湿、防紫外线、防尘防风一体化设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南江地区昼夜温差大、风沙侵蚀损伤壁画泥塑的难题。改造升级后，博物馆也随之火了起来，江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28: 专门来这个博物馆参观，看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感觉挺有收获的，也非常感谢天津沅江的工作建起来了这么好的博物馆。
16: 达玛沟意为佛法汇聚之地，截至目前，这片区域已发现30多处佛教遗存，馆内陈列有小佛寺遗址、毗沙门天王壁画、三弦直头琵琶等多件珍贵文物，规模虽小，但文化价值深厚。2024年、2025年，天津共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提升配套设施建设，启动遗址数字化改造工程，完成了遗址全方位数字化采集与永久存档，实体保护与数字孪生双轨并行。
29: 这个项目不仅保护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展示，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4: 日前，新疆油田公司

0: 老旧套损井治理技术实现重大创新突破，有效破解老井治理的技术瓶颈，为老区稳产增效提供了全新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套损井是指在油田开发过程中，因遭受外力和腐蚀等作用，导致其套管发生变形、破裂或腐蚀减薄等损坏，使得产量下降。在石溪油田作业区，JD3122 井已历经近30年持续开发，井筒出现多处严重腐蚀漏湿问题，传统修复技术手段无法实现彻底根治，技术人员创新运用套管内悬挂加底部支撑一体化修复技术，一次性完成近3000米超长井筒整体修复重构，各项性能达标。
1: 相比传统分段封堵，该技术能够一次性彻底根治套管多点渗漏，重构后井筒通径大，承压性能强，可实现长期稳定生产。
0: 新疆油田今年计划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七口套损井治理，预计日增油20多吨，在保障老井低成本稳产增效的同时，也为同行业提供了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2: 记者今天从新疆机场集团了解到，6月10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单日货油吞吐量达1632吨，首次突破1600吨大关，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3: 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货运业务快速增长。6月以来，日均货油1361吨，同比增长51.2%。截至当日，累计货油13.1万吨，同比增长9.4%。
4: 本地特色农林产品集中上市，优质的生鲜果品、跨境电商货物及机电产品成为主要的货源。1月至5月，全疆累计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1条，航线覆盖了22个国家、31个国外城市，完成了国际及港澳台货油吞吐量4.9万吨，同比增长21.1%。
3: 机场还提前优化机位和仓储配置，压缩中转时长，加密货运航线，稳步提升航空货运综合保障能力。目前机场货油吞吐量持续攀升，整体发展态势稳健向好。
4: 下半年将从升级货运保障、落实货运优惠政策、打造一体化物流服务、扩充全货机运力、盘活跑道基础设施5个方面发力，抢抓旺季机遇，将区位优势转化为货运增量，助力乌鲁木齐建成西部核心国际货运枢纽。
3: 昨天，自治区2026年数贸汇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办，48家企业提供1768个优质岗位。招聘会涵盖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动漫影视创作、新媒体运营等多个领域。现场设置就业指导、 AI 测评区和 AI 模拟面试区，为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服务。
5: 很多企业也和我的专业契合，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因为本身我就是新疆本地人，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对我来说很好，为新疆建设吧出一份力。
6: 我们此次带来了3个技术类岗位、1个销售岗位，已接到近100份简历。
3: 招聘会采用线下洽谈加线上直播双线模式，搭建高效供需对接平台。
7: 下一步，自区将持续培育本土数字贸易经营主体，多措并举，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区域数字经济建设，实现数字产业旗帜扩容与青年人才集聚成长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2: 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将于今天下午全面打响，多场焦点战一触即发。目前各队备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力争在本轮拿下关键积分。
8: 明天乌鲁木齐队将在主场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北区排名第一的阿勒泰队。面对实力强劲的不败之师，全队严阵以待，反复打磨攻防细节，力求在主场完美收官。
9: 队员的自信心，包括战术的意图、战术的执行力做得非常好，现在总的来说我们队员的心情各方面非常棒，我们也有信心在自己的主场拿到3分。
8: 第6轮比赛，吐鲁番队将在客场挑战克州队。赛前，球队已完成多阶段系统备战，近期着重强化快速攻防转换、边路突破与门前终结等关键环节。此战结果将直接左右吐鲁番队在南区积分榜的排位走势。
10: 这场比赛我们队来说特别关键，这段时间

0: 大家训练得很积极、很投入。周末比赛，我们会放下压力，摒除我们吐鲁番队的作风，给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昨天，伊犁队已顺利抵达塔城赛区，并完成适应性训练。目前全队状态良好，静待今天晚上应战。
2: 我们队员状态非常棒，因为，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所有队员有很大的信心去拿下这场比赛。
3: 今天下午，姜超联赛将进入常规赛第6轮的比拼。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6月24号至25号，全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技术培训班在吉姆萨尔县开班。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分享研究成果。
2: 新疆社会科学院阿克苏分院6月25号挂牌，通过搭建院地交流合作新平台，联合开展科研攻关、申报社科奖项等工作，立足阿克苏辐射南疆，服务地方发展，为自治区党委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1: 共同现代化试点工作交流座谈会6月25号在昌吉市举行。会上，若羌县昌吉市、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和伊宁市四个全国共同现代化试点县市区分享经验做法。
2: 6月25号，新疆法院自贸试验区涉外法治建设经验交流会在霍尔果斯市举行，来自北京、江苏、四川等地及江内各相关法院代表，围绕专业化涉外审判体系建设、跨区域司法协同联动等议题深入交流。
3: 2026年新疆区内初中班招生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名单昨天18时公布，考生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进入体检范围的考生需根据生源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体检、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和户籍审核。
4: 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这一路段总长约185公里。从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个入口进入的社会车辆，需通过由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进行预约。
5: 沐玉县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将1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顺利放归自然，包含8只红隼、2只猫头鹰等。这些野生动物此前遭遇不同程度伤病，经过专业治疗康复后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
0: 好的，这时段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0: 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

0: 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

0: 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哼，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2: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2: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2: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博公凹一脚跨两手啊，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2: 潘玉琴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1: 好，哎，
2: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米奇大站，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言同志的手里，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多试试球啊！
2: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1: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2: 什么意思啊？
1: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2: 出事儿呀？出什么事了？
1: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2: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1: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强，哎，你多费点心，给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哎，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匠给倒了。
2: 哎，好，啊，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哎，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好，哎，
1: 东家，哎，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鲁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找。哎，用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哎。

0: 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盐。快，公子，快，
1: 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0: 还舍不得用普通话。
1: 是啊是啊，
2: 行了，慢走慢走，您慢走，
1: 客官慢走。哎，
3: 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4: 大人呐，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1: 是竹浆吗？
4: 纯竹浆，明矾漂白。
2: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头，多要一个子头还是挑回去。
4: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2: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1: 来，
5: 松龙烟米西特味，
6: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7: 走了，
6: 哎，行。

0: 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
1: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0: 谢谢掌柜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1: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0: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1: 老张，
2: 哎，来了，来了。
3: 掌柜的，你叫我。
1: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3: 哎，知道了，知道了。
0: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1: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欣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0: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1: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0: 还真是没觉得。潘雨欣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1: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好。
1: 没事没事。

0: 半新鞋，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哎，掌柜的，这鞋呀，您还留着自己穿吧。 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
0: 您看看，您的脚这是浮肿吗？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

0: 吃饭了，吃饭了，哎
1: 哎，来来来，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吃热吃吃热吃，哎，师傅，请俺吃点啊。
2: 老张，我们换一碗。
0: 别别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哎，
2: 我不行，来换一碗。
0: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了。
2: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0: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2: 老张。

0: 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1: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0: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舒华同志，哎，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2: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盐。
3: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盐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盐，

0: 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少长。
0: 交通站要替苏区所急，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1: 好，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2: 出什么事儿了？
3: 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4: 姓曹，曹瑞英。
3: 名字像个女人。
2: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3: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2: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3: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2: 团座，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
3: 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3年的御史档案。
2: 这曹瑞英他是要干什么呀？
4: 抗共。哼，你说他抗共？ 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烦老皇帝，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团座，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看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喂，哪位？
4: 哦，蒯县长啊，在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坐不住了。喂，
6: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4: 马团长，
6: 您听一贵
4: 不？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您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6: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3: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6: 你有事说事。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4: 哎，别
6: 挂着。
4: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0: 操，
1: 马团长你好。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3: 哎，你等等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等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你看看，开始进攻了。
4: 团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不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3: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4: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但是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3: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4: 对对对，

0: 一分不差。
1: 来，马站长，坐坐坐。哎，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这些年教工抓抓放放关关压压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啊是啊，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边有你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

0: 没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我说老柯呀，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1: 周成。
2: 我说老柯呀，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1: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城啊？哦，周城。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2: 我说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我之所以奉命到大埔检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利于少水之阶级骗纸之鸟之通过，大埔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埔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1: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
2: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2: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0: 谢谢，
2: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3: 对对，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

0: 招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9: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这位先生，这是您要带走的。
1: 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的拿回去。
2: 哎，对了，
1: 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
0: 哎呦，哪儿敢哪儿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不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堂，只要你经常换换花样就行。
0: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
1: 哎呦，多谢了。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3: 您慢走。
2: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4: 大哥，您趁热啊。
1: 周成，
5: 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4: 大哥，这是什么人啊？
5: 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胆不最小，水却很深。
4: 尝尝。
2: 对了，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5: 大哥，你就喝一口。黑子，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4: 是。
5: 嗯，好吃。
6: 慢着点啊。
7: 现在走是吧？
8: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哎，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9: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6: 是，您上船。
9: 好嘞，
6: 哎，上船，走。
8: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6: 哎，对，都是我们的。
8: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9: 好嘞，没问题。哎，
8: 这东西太多了。
6: 来，慢慢走。
8: 来，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坐好，走船了啊！
10: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11: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刀。
10: 嚯，四个字一刀，那可比大富贵多了。
8: 销路好啊！
11: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腿，都穿不进鞋了。
10: 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10: 来了，
11: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9: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呀，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
11: 要做好搭上一条命。
12: 哇，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就来打棺材呀。

0: 您稍等，我给您打。
1: 哎，老板，

0: 什么时候的事？
1: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2: 一人限购一包烟。
1: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2: 好，
3: 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
2: 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次就一包，
2: 麻烦你了。
1: 那好。

0: 西诺有事呢，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西诺，坐。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西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2: 周成？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3: 大部现在新设了侦缉队的小站，
1: 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1: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2: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1: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西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2: 没有。
1: 西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
2: 嗯。
1: 什么时候？
2: 就在刚刚。
1: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2: 没有。
1: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2: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1: 好在当年邹守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
3: 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守宝是同一个人的话，
1: 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2: 啊，那还好。
1: 西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2: 好，堂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放一下。
1: 来，老板，搭把手。来，小哥，
2: 哎，
1: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来，先给我，先给我。
3: 哎呀，怎么怎么别敲了，来了来了啊！
0: 姐，
4: 希诺，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要紧的事。
4: 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说啊。
0: 珠宝两年前的事又被人。

0: 翻出来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0: 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跑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2: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0: 那怎么办呀？
3: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0: 叔宝去过查阳？
3: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1: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哦，是这样，希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3: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2: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3: 什么原因啊？
2: 这个我不能说。
1: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0: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1: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儿没后悔药吃。
4: 大哥，
2: 老二。
0: 哎呦，我就说这人不经念的。
1: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0: 那个老二，
1: 今天希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0: 希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1: 曾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你好自为之。
2: 姐，大哥，我走了。哎，希诺，你不能走，回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哎呀，老二，人希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这驴肝肺，知不知道？哎，
2: 知道了，大嫂。
1: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2: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1: 那不是我家。
2: 那是我姑妈家。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3: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公。
2: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1: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
2: 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哎哎，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4: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2: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3: 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两百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0: 开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莱希诺。
1: 你说花两百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
4: 今天看来，是有人花了两百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4: 邹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5: 姐，
4: 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邹世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两百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1: 我你都不说一声啊，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 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0: 哎，希诺。

0: 赖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0: 嗯，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嗯，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是不太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尚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2: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2: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0: 嗯。

宇哥，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区送过去。
2: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2: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2: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扫啊！
2: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3: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救动员了。
0: 就这个意思。
2: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2: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0: 来啊，
1: 小陈，
2: 这衣服在哪？
1: 行行行，
2: 过去吧。
0: 你过来，你过来，
1: 转身。
0: 行了，走。
3: 检查啊！
4: 哎哎哎！

0: 禁物没收，
1: 老总，我就是开客栈。你开什么？这也是禁物。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筐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2: 来下一位。打开。
3: 对。
2: 行了，走吧。
3: 谢谢。
2: 下一个，过来。过去吧。
4: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5: 好，
4: 常来啊。
5: 好，
4: 常来。
5: 李老板回来了。
4: 哟，哥大回来了。
6: 回来了。
4: 哟，这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7: 该死的白狗子，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
4: 啊？
7: 哎，你干嘛去？
4: 我去把盐要回来。
7: 哎，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
4: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7: 哎，哎，
8: 花生，红颜花生，
4: 给我装两包花生。
9: 哎，好的。拿好，
4: 哎，好，谢谢啊。
9: 慢走。
8: 龙岩花生，
4: 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晰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1: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4: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
10: 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无辜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1: 你是？
4: 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叫百十来部。
1: 哦，客栈老板娘呀？
4: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呀，叫姐。
1: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着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那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1: 哟，这位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4: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4: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9: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3: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1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1: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

0: 行，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

0: 再等一年。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庆哥，这什么呀？
1: 盐呢？
2: 还是盐？嗯，那边还缺盐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
0: 不是，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1: 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3: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客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
0: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3: 兄弟，你觉得呢？
2: 华哥，人青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0: 快送过来，快点！等等，队长，你们快走吧。
1: 行，你走，等会儿。
0: 来，快！
2: 小心，
0: 快走！
2: 小心啊，
0: 快！
3: 今天试了试水，大埔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金银子。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韩江到平江，我们清溪中站在平江上接货，然后改走路在国公鳌桥接，然后直插。

0: 青哥，
1: 嗯，
2: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1: 说，
0: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
2: 哎呀，那青哥走的道，那肯定是另外一条道啊。
1: 红道。
3: 有什么话就说。
0: 哥，
2: 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4: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了，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
5: 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0: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6: 哥，我们在这天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4: 青哥，给句痛快话。

0: 我撒泡尿去吧，秦哥，你可以去化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于别口胡了啊！
1: 听到没？我说什么？
2: 我说什么？
1: 我是不是说对了啊？
3: 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宇清的努力下，这一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地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苏区居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我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就连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暖和。你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2: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
0: 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哎，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好看。
1: 你试试啊，
0: 回来以后不是，
1: 那我等你回来。

0: 更年神志，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挽救一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更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1: 彭经理，
2: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3: 老伯，还是让我和小罗去吧。
2: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3: 这那
2: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4: 好。
1: 哎，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放心吧，去吧。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已经来了。哎呀，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1: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
2: 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
3: 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
4: 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嫂子，你还真别走。
5: 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什么事儿啊？
4: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境。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喂，老板，老板在华富街那行搓麻将呢。
6: 怎么样啊，彭老板？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放炮！哎呀，
7: 就是他。哎，
8: 彭经理啊，你说你爆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7: 这没办法呀。
6: 今天手机太顺，不好意思啊。
7: 李站长，
9: 哎，有您的电话，
7: 接什么电话？手风筝顺呐，不接电话，
8: 让他明天打办公室来。
10: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8: 什么急事啊？去接接接接！
10: 去吧。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哎呀，
11: 喂，哪位？
12: 老板，我是英。
1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10: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2: 从涵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10: 什么？封江？
12: 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功了。
10: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12: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儿啊！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啊，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进再去。
13: 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坐坐，都坐都坐啊！我们改日再聚啊！老顾，
12: 哎，来了，
13: 哎，来来来，
12: 怎么了？
13: 坐坐坐坐坐啊！来，你替我啊，继续继续啊！来来来来。
12: 好了啊，好，各位再见啊！行了，我们接着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
14: 水路叫封了，只能改走明路。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绕好几趟，才能到大埔。这一路上。
15: 怕是不好过关。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2: 嗯，
15: 老顾，
12: 嗯，
15: 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12: 哎。

0: 哎呀，等一下，这么大事儿怎么弄的？
1: 开枪，检查。哎呀，小谢，易碎物品啊，这是。老李，今天你当班啊？
2: 您是？
1: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
2: 侦缉队的吕站长啊？
1: 对呀。
2: 哦，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什么？
1: 哎呀，玩？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
2: 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1: 别别别别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2: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人走走走走走来。走。哎，
1: 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
2: 哎，老李。
1: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
2: 老李，
1: 拿着拿着，
2: 别说这么多不少的。
1: 好，
2: 那我就收下了啊。
1: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谢谢。我们走，有任务。
1: 老娘娇家的吗？是啊，三姨躺好吗？我妈他们自然睡，一切都好。
2: 辛苦你们了，
0: 不客气。
1: 东西都在车上。
0: 好，
1: 他们人上去搬吧。好嘞，师傅。
2: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2: 我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凭委托兄弟了。这事您就放心吧。好嘞，都给我，你还不放心？
0: 好啊，委托我们喝酒。好啊，
2: 行，好，行，
0: 行，委托了。好，
2: 行，走，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我已经通过关系让卖货铺上转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0: 谢谢，一路顺风，保重。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接货了？
3: 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埔。
4: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0: 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2: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2: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电船靠稳了，我们就靠过去。准备干活。
1: 船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吧？
1: 嗯，三叔，电船上是不是有猛禽器啊？
3: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动吧。上菜。
4: 嗯，对，小宝。
1: 啊？
4: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小哥，等等，再等等。
1: 大队，返台，
2: 上舰。
1: 你们这是干嘛呀？
3: 警察，
1: 凭什么敲我枪子？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2: 哎，回去，别动。
3: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4: 找机会再上岸吧。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回长安？
1: 你去补张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秦哥，这茶阳城
4: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5: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6: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5: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6: 我跟你们说一下，
5: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3: 不是，秦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6: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2: 秦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0: 对。
2: 哎，秦哥，
4: 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0: 不该问的又问。
6: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

0: 疙瘩。
1: 哎，
0: 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1: 哦，好。
0: 行了，放那儿吧，快去。
1: 你看着啊。
0: 哎。

0: 来了，好，那你赶紧去吧。行，您弄着啊。
1: 说过了吗？姐费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着呢。
2: 慢慢喝着啊！哎，兄弟，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证上给耽误了。
0: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0: 好，来，
1: 哥的，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2: 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1: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呢。
2: 这位兄弟最真甜，
1: 姐爱听，还有两盘菜呢。

0: 轻点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拿了什么？
3: 就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2: 哎，站住！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
1: 今天您等差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2: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我就是从大陆取个货过来的，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2: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嗨，您也得体谅一下，您看，您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呀。
4: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也不能开。
2: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路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
1: 这我打开。我什么
2: 打开？
1: 说了不让我打开，
2: 就是
1: 不能开，
2: 不能。
5: 这是啊，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1: 对对对，快快快！
5: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1: 快！
6: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5: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5: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6: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5: 赶紧去吧。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9: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

0: 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碗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5: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
6: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5: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

0: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7: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

0: 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5: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6: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5: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8: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

0: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红发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4: 我是刘庄连，第65006名战士，
13: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5: 有我在，人民不倒。
13: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

0: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1: 谢谢于哥，
2: 谢谢嫂子，
3: 谢谢嫂子。
0: 对，芋头包啊，我给你拿去。
1: 谢谢于哥。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
1: 客家人有伯公灯指路，天再黑山再忙也迷不了路。
2: 同志，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还顺利吗？
3: 一切顺利。
2: 你们还有30多里路要赶，不然天一亮容易暴露，能行吗？
4: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
2: 好，那我们出发吧。
5: 好。

0: 老赵，
1: 啊，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我吃撑了。现在满嘴啊都是那个芋头包的味道。这于家阿嫂手艺真不错。青哥，
2: 嗯，
0: 刚才啊，得亏是于家阿嫂帮着解围了，要不然，我估计我今天晚上得被那帮白狗子绑树上喝一碗西北风去。哎，那帮白狗子见着于家阿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这于家阿嫂真有张好嘴呀。
2: 嫂子不光有一张好嘴，还有一颗好心呢。
0: 嗯，我也这么觉得。他也是党员吧？青哥，我问你呢，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破嘴，当我没问啊，当我没问。
2: 对，都小点声。嫂子跟你们一样，都是候补党员。
0: 真的？
2: 哦，哎，在笑什么？什么？
1: 青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
0: 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于家阿嫂他是候补党员，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他瞎话，是不是？
3: 哎呦，这闲着也是闲着，说出来听听呗。
4: 哎呀，这某人呢是嫉妒疙瘩大哥了啊！
0: 哎，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4: 你快闭嘴吧！
1: 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

0: 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娶了这么一个漂亮能干的老婆，哎，还会做豆腐，哎呀，还给人家起一个绰号叫豆腐西施。
1: 你说说有完没完呢？
0: 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啊，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1: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余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啊，青哥？
2: 余强，他们都来了。
3: 哥
4: 来了，
3: 这位就是闽西大战派来接应的同志。
4: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2: 雨欣同志，又见面了。
4: 嗯，
2: 物资都在这里了。
4: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吧。
2: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
5: 走。
3: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家里头都安排好了吗？
3: 放心，早就商量完了。那我走了。

0: 锤隐蔽，锤隐蔽！稍等着，我去前面打探一下，等我的伯公等我一行啊。
1: 做好隐蔽。

0: 你还靠讲的话？
1: 嘿，真爱靠音，难就弹出来。
0: 真，弹小音，拍拍有情，
1: 拍拍有情，好唱。

0: 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包括药品在内的大量紧缺物资，缓解了前线的燃眉之急。每当一批物资到达目的地，我们的交通员们就忘记了完成任务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又准备迎接下一次任务。
1: 大哥，
2: 哎，二哥，
1: 老三，你们久等了吧？
2: 哦，我们刚到。啊，
1: 累不累？
3: 很累。哎，你看看，老四站的这个地方是个有福的地方，这只脚就是广东，这只脚在福建，这叫一脚跨两省啊。
1: 没错，大哥。
2: 二哥，
1: 哎，
2: 没想到这儿有一盏博宫灯啊。
1: 我不知道这盏博宫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伯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都有一盏像他一样永不熄灭的灯。
3: 这里雾好大呀。哎，你那个作坊在哪儿？
1: 不远啊，就在下面，
4: 我们走啊。
3: 走，
4: 来，走，
3: 赶快走。
4: 啊，
3: 老四慢点啊。哎，你也慢点。
4: 这地滑。
3: 哎，
5: 祥哥，东家突然来了三四个弟兄，还一个个都黑着。

0: 眼要干架似的，怕是要出什么事了。
1: 谈得好就谈，谈不好就算，你看着办。
2: 嗨，这东家自己的家事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来，干活啊，继续干活。
1: 老二啊，你偷了祖上两代积蓄，一个人跑到深山洼里来发独财啊，你以为这事儿能瞒住我们几个兄弟？
0: 不是我多管闲事，东家的几个弟兄这么一来，恐怕我们几个的饭碗保不住了。
2: 不会吧，这跟我们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大老远来就为抢我们几个饭碗，怎么可能啊？
3: 永祥进来。
1: 住手，干什么呢？放。
4: 各位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你们就别跟着搅和。
2: 对，这是东家的家务事，我们就别添乱了。走吧，走走走走走。
5: 大哥，老三老四，我这个作坊雇了几个伙计，你们总得给我点时间，跟他们说说吧。
1: 好，
2: 兄弟。

0: 各位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作坊开业以来呢，我这个做东家的确实也亏待大家了。但话说回来，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总算是把这个摊子给撑下来了。只是现在我，
1: 你有你的难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
0: 刘翔，
1: 哎，
0: 我知道，你们几个呢，都是干活的好手，只是这话我真的开不了口。

0: 明白了，东家。这么着，我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哎，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啊！
0: 没长耳朵吗？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我们家老大带着老三老四都打上门来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还请各位见谅了。今天呢才初九，我也没什么能耐，这样吧，我给大伙结满一个月的工钱，大家看行不行？对不住了，
3: 谢谢东家，
4: 谢谢东家。

0: 歇歇东西，走了。
1: 歇歇东西，
2: 歇歇东西。

0: 寻找兔之小路，但是你没跟我们说真话，你跟我们大伙撒了谎。前几天你说你大半夜去给博公灯添油，实际上是去给那边偷运了一批物资。
1: 东家，东家，
2: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再动手行吗？
3: 是谁把你安排在我身边的？说。

那年南昌起义军一路播撒火种、路过越冬，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沫子。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我们的同志啊！我虽然跟我阿玛在那多宝坑的一处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里活了下。 却跟组织永远地失去了联系。

0: 重新找到家里人。
1: 我明白，你不可能就这么轻易的相信我，东家。但你如果不是今天要遣散我，我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话说出来的。
2: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人一定是要走的，但是我想留下一条建议。
3: 我们倒是留下了，可是砸了人家这几个伙计的饭碗，这事儿不积德呀。
4: 大哥，我们是东家，顾不顾谁我们自己说了算，没什么积不积德的吧。
5: 而且今天才初九，二哥就给了他们满月的工钱，二哥够厚道了。
4: 大哥，你说二哥就出来也没拿什么我们共有的积蓄，这作坊弄下来也少不了几块大洋，他哪来的本钱啊？
6: 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让你不要问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的。老四，你别跟三哥学啊，以后你俩记住没有？好。
7: 大哥，老三老四。
4: 哎，知道了。
8: 他们都走了。
9: 都走了。大哥，我们以后这个小作坊呢还是老规矩，你老大主内，我主外。老三老四，这门手艺不难学，无非就是砍竹子、打浆、洗晒等这几道工序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4: 放心吧，
9: 今后我们兄弟四个就得靠坐职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6: 我就是有点不忍心，要不然你把他们叫回来吧。
9: 大哥，我们这是小作坊，现在外面也兵荒马乱，行情也不好，养不起几个伙计。
4: 对呀，少个人少张嘴，我们自己能干的活干嘛事前让外人去挣。
9: 老三说的对，
4: 那我们干活去了。
6: 你们会干什么活？
4: 学呗，那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活的。走。
8: 老二，
9: 哎，
8: 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
6: 我是这么想的啊，要是能把你大嫂接来呀，她能在这儿给我们做饭、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

0: 这事儿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1: 不是大哥，我是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0: 是，老家要没人了，希诺去找你那可真找不着了。我把这层忘了。对对对，
1: 大哥，你也先别着急，这事我慢慢商量。我呢还有个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0: 你去哪儿？我才说过老三老四，我就又犯这错误。你去吧，家里有我呢。
2: 大哥，我呢去趟清溪，很快就回来。
0: 不行，希诺上次说了，那个地方很危险，不让你在那里露面。要不然我替你跑一趟。
2: 哎，用不着，大哥。清溪离茶阳还有十几里水路呢，我不会有事的，您放心吧。我走了，
0: 小心点了。哎。

0: 上次晚上来没发现这么多船啊。哈，
1: 这些都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0: 是的，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核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2: 马上办。
1: 曹船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团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的，苍蝇都飞不过去。

0: 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我们见过，名挺好听的，是个大侦探。
2: 住了，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
0: 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2: 我们团长、
0: 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2: 曹站长，
5: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结果，一种尽忠职守，筑起一道铜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隙；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痴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那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1: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2: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
5: 只看结果。赖宽，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6: 一个班，
5: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卡口守株待兔，要建立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地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地通过。
2: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查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6: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中将马团长高。
0: 那是您谦虚。

0: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的话，我估计你得换个伯公熬站长喽。
1: 这个赖寿章认出你是哪个？

0: 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就将就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哎呦，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0: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起义军去打天下去了。
1: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呐。
3: 伯公凹小站已经是我们作家兄弟的，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你说呢？当然不能全线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
4: 说有什么路线？
3: 这是一条绕过清溪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啊，对了，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天，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接头户。再往下走二十几里，就到了伯公凹。
4: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3: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掐死的情况下才能起。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这个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现身。

0: 么
1: 了？说吧。
0: 东家，
2: 去进屋再说。

0: 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
1: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0: 我去了。
2: 哎，来，好。
0: 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嗯，没事，能坐。
2: 能坐，
0: 随便坐。
2: 好。
0: 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哎，不用，我们俩聊聊天。来，坐。
0: 哦，我坐这儿就行，先生。

0: 干嘛？你这半夜三更的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呀？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你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儿子好使着呢。
0: 行，那我也陪你一块坐

0: 你是我们失去联系的绑架对象。
1: 是，我跟组织失联已经快三年了，现在我根本找不到当时的同志能够替我作证，所以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信。

0: 诊吧，晚上聊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

0: 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

0: 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 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8: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 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

0: 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从少时懵懂习书，到青年、中年、晚年对书法的追寻，于右任在碑学实践上做出的成功探索绝非偶然。他将中国书法演变过程中不同意象风格的几大书体巧妙融合，尤其是将帖学经典与碑学特有的精神风骨相互借鉴并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面貌的碑体楷书、碑体行书与碑体草书。这三种风格所形成的书法面貌独树一帜，史无前例，成就了于右任这位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赵朴初曾评价于右任，前期以魏碑为基础，自辟蹊径，在行楷中开拓自己新路，中年变法，专攻草书，融汇了章草、金草、狂草个体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有创新，遇到暮年愈能随意挥洒，皆成佳构，成为晚清以来杰出的书法大家。
1: 我也想给右老画个界限，南阳到南阳写啥，南阳到南阳写啥的胡闹。他一辈子就是以楷书为基础，然后写篆隶行草都吸取进来了，所以有人说于右任是帖学大师，我说他是碑学大师，他都是。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于右任书法展厅。展厅里边所展出的是于先生的早期跟中期的一些书法精品，我们来欣赏一下这幅作品。这个是于先生早期的一幅作品啊，他的书写年代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柳外解鞍春骑马，草绿平原俊走风。解鞍就是休整，就要休整，然后是等待到这个草绿平原的时候，又开始表达一个革命的雄心吧。
0: 在三原县博物馆中，珍藏着百余幅于右任的书法作品，不定期更换展出30余幅，供观者学习和鉴赏。仔细品读于右任早期的书法作品，骨干平正，古拙质朴，字里行间蕴含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典雅之美。20世纪20年代前后，于右任书法作品的创作风格还相对独立，诗帖则帖，诗碑则碑，楷书多取法六朝诸体，行草则多来自晋唐法帖。但无论是雄浑刚劲的碑体书风，亦或是灵秀雅致的帖学书风，于右任皆有研学，这也为日后帖碑书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3: 你从书法家来看，帖呢，因为书札体写的飘潇洒飘逸，以二王为主；碑呢，哎，以字体比较雄壮、雄浑、厚重，字比较大为好。你写碑的时候呢，你要把帖意，哎，多少那个点化，哎，融到进去。你写帖的时候呢，你要把写到这么大字呢，能够融入到碑的那种厚重感觉也可以。我们近代当中大家于右任就是一个融合很不错的一个。
0: 碑刻中蕴含着尚武精神和革命气质，正是中年于右任心境的真实写照。陕西关中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丰碑大节随处可见。于右任曾说过，他自幼便与残碑断节、磨牙造像为伍，很小就对这些文物产生了兴趣。在深入

0: 接触碑刻后，于右任更是沉迷其中，极致钻研。
1: 药王山呢，可以说是一个千年的一个圣迹。这个山上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与书法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0: 药王山碑林共有碑刻300余通，涵盖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多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碑石，被誉为历史艺术的灿烂明珠，是我国石刻之瑰宝，也是修习书法者心中的圣地。
1: 我们知道于右任在中国书法史上树立一座碑学的高峰，所以说他的碑学之路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完成的，尤其在碑学的这种寻碑访碑上，他和同时代的书家和我们后世的书家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情与实践。
0: 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姚伯多造像碑被于右任称为秦中三绝碑，并对其极尽赞美。于右任学碑绝非死临，而是反复精读，闭目画帖。他不仅汲取前人精华，更是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他的书作功力既深，复见创新，有守有变，于洒脱的笔触中呈现出磅礴豪放的气势，心气清隽，独树一帜。从1918年至1927年，于右任先后在陕西担任晋国军总司令和陕西地方长官。在此间大约1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珍藏了大量的汉魏碑碣，其中包括西式珍品、西平石经和380余方各朝墓志。抗日战争爆发前，为防止损坏，于右任请人将这些石刻运往西安，恰巧西安碑林大修完成，他便把自己收藏的碑志全部捐献给西安碑林博物馆。
2: 现在在我身边呈现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官办儒家经典刊刻《西平石经·周易》的残石，那么这也是两汉时期书法的杰出代表。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块西平石经呢，正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于右任先生在古董商的手里花了4000大洋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立即捐给了这边的西安碑林充公来进行保管。于老先生为了保护这部分碑石，可以说倾尽了他的所有。
0: 于右任一边收集碑志，一边心目手追。他的诗中写道：朝临石门明，暮写20品，辛苦即为廉，夜夜泪施展。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有新意的少之又少，而于右任的碑体行书风格独特，他的字中宫紧促，结构多变，随意挥洒又掌控全局，从容大气。1930年，革命烈士秋瑾的纪念碑在浙江省绍兴市落成，教育家蔡元培为纪念碑撰文，于右任则为碑文书单。秋先烈纪念碑记是于右任书法艺术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他的书法艺术观与其革命思想正相契合，他敢于打破常规，将雄强刚狠有余、秀润儒雅不足的北碑书风改造为刚柔互济，集壮美与秀美于一炉的新面貌。他将清代以来尚需整合的碑学进行了大胆的扬弃，给予了最为彻底的改造， 使之推向更高。

0: 的思想化与情感化，文人化与艺术化的完美统一。
1: 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书风它是取近于北碑，而且呢去除了北碑中常常有的那种粗犷的那种气息，代之以雄浑与高雅，所以正巧妙地体现了他的人格特质，威而不猛，有一种洒脱自然的一种格局。
0: 青年的于右任在楷书与行书间寻求自我，步入中年后，他毅然决然地向草书进发，他由碑入草，要将近代以来极少有人专门修习的小草发扬光大。于右任晚年时曾说，对我而言，那种神妙的感觉只会出现在书写草书的时候，在写其他字体时则毫无此豪迈奔放之意趣。1932年，于右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标准草书社，从此于右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旅程，对草书的整理和创作。其实早在几年前，于右任便已经开始关注草书，他收集整理了历代的草书作品和论著，潜心研究，还先后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草书千字文100多种，同时创办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专门研究草书的刊物《草书月刊》。可惜由于战争原因，仅出版6期便停刊了。

0: 自从1932年开始，云龙的弟子刘延涛、胡公石、曹明卫、李森芳等人呢，就用了4年时间，从我们历代的60多万字的草书字里面呢，就总结草书的一些书写的规律，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这个草书草字，就编成了那个就是草书千字文。
1: 于右任以一时一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历代草书，从中甄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并于1936年7月在上海出版。这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巅峰之作，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余老他本身啊，他是一个碑学大师，就是说他这个写的那个标准草书千字文，他从书法的角度上来讲，他打破了就是碑学跟那个小草之间的壁垒啊，他实际上为我们后人创作草书一个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途径。文字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讲，就是标准草书的提出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1: 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最早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成为这次运动中最为激进的口号。后来瞿秋白、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接受了这一观点，甚至有汉字是一个死症，废之诚不足惜等过激之词。人们迫切地想要与世界接轨，汉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于右任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而提倡标准草书。
2: 于右任他非常这个睿智的发现了草书这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遗产，它是可以改造的，可以为民族复兴来服务的。就是说一个大书法家带领一拨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儿？

0: 呢，干了一件是为民生考虑的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本来就等同于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语言文字委员会去搞的那个简化字，这个在历史上是具有不可动摇的这种历史地位的。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

但纵使时局动荡，于右任始终胸怀守护中华文脉之责，笔墨不辍。于右任的草书继承了怀素小草的传统，无论用笔或是结体，都显得朴实无华，温文尔雅，似是消尽繁华，褪尽尘埃，灿烂之后复归平淡。他的字没有醒目的封面效果，没有运笔的疾驰反差，没有线条的俯仰离合，也没有形式上的冲击效果，有的只是平淡与从容。

0: 这一副游刃于老的八尺对联呢，据我们通过这个落款包括书写风格来看，判断是他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时年呢余老63岁，所以这一幅体现得非常精彩。看这幅作品的草书写的是非常流畅，这清怡似海望，博大胜人心。海望两个字和人心这两个字，这个笔画的差别特别明显，而整体来看呢，你看这个协调性简直是出神入化了，达到了极致。
1: 从1940年所书杨仁天先生墓志铭，到1943年所书无名英烈纪念碑，再到1945年所书天水邓太翁有斋墓表，1948年所书李光炎先生墓表，这一时期的草书作品与前期有很大不同。于右任将碑体楷书的风骨与章草的骨质，以及二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草书清新秀美之风，游刃有余地进行融合，化为成熟的、被世人广泛接受的余体草书。此期当时，于右任对草书的探索即将突破，并基本形成自我的时期。
2: 我觉得余草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用笔啊，有篆隶的含义在里面；第二个呢，它的草书的这个结体啊，它比较标准化，捡了历代结体最美的、有代表性的东西。他还把自己专长的北碑的方刚文人的那个书卷气融合在里边，所以呢，余老被誉为当代草圣，我觉得是当之无愧。
1: 除早年为了维持生计短暂地卖过字，余右任再也未出售过自己的作品。无论是谁找到他，都能求到墨宝。余右任曾对人说：“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搭链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搭链袋只放两颗图章。”他写字还有三不主义：不收钱，不看身份，不提官职。在余右任被迫去往台湾后，他仍不忘推广草书，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留下题字，以至于台湾的民间有了一股学习标准草书的风气。
3: 他到了台湾之后呢，有很多书法组织他也兼任，不但兼任，而且呢，他提倡从小写好毛笔字，多次在讲话谈到这些事情。所以这边有余右老研究会，台湾那边也有余右老研究会，或者标准草书研究会，两边共同来构建，老爷子是值得我们永远去歌颂的。
1: 经年累月，日复一日的书写，使得余右任的草书以真化尽。他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结字古朴中见巧妙，每个字都是独立

0: 存在的个体，并非以笔画相勾连，而是在气韵上保持连贯生动。这就是他对书法青年讲的，写字要笔笔皆活，无死笔。
1: 就说是他写字到了最后，他以自然为主，草书本身是比较快，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家，就是道法自然，以自然为主，而并不勉强，一个字写得不好就不拿出去了。
0: 细看他晚年所书的《后赤壁赋》《李遗址先生全集序》等作品，一笔便是一个俊美的乐句，一字便是一个定格的雅致造型。1959年11月，81岁高龄的老人将其一生研究书法之所得，修养学问之精髓，为是做人之体悟，融于作品之中，精气内蓄，墨汗立足。有人说，我写字没有任何禁忌，执笔、展纸、做法，一切顺乎自然。在动笔的时候，我绝不因为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
2: 渔人的书法，这个是应该说是以定言未笔书法为基础，然后博采而往，这个吸纳唐楷赵孟俯的这个行书，形成了这个未笔的楷书、未笔的草书、未笔的行书，然后渔人再加以深化，深化到什么程度呢？深化到标准草书，这个高度来。所以这个他的书法既有雄强厚重的味儿，但是也有这个儿王书法的这个灵动和飘逸。
0: 晚年的余友仁已是一个褪尽火气、心平如镜的超凡脱俗者，他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温润、文雅和从容，用笔如此，结体如此，章法亦是如此，碑帖融合，圆融无碍，精气内藏，意趣盎然。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这是余友仁晚年经常题写的一副对联。他的一生英杰盖世，波澜壮阔，如今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下，抚今追昔，峥嵘岁月，梦里江山，世事疏忽而过，天地仓皇翻覆，有多少缘聚和缘散，又有多少爱恨和悲喜。这副对联道尽他一世风雨萧瑟、踽踽独行的惆怅心境，一声感叹，几许无奈。
3: 就是像柳亚子先生诗里边讲的，落落乾坤大布衣啊，落落乾坤大布衣，就是余先生。
4: 像余人，我觉得他们的胸怀啊，爱中华文化，爱全国人民，大家能够幸福快乐，我想他们的志愿应该是这样的。
1: 他到临死的时候都希望能够葬在高山，希望这个中华民族能够永远在一起。
0: 余友仁在最后的岁月里经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手中的书会因为打盹而掉落在地板上，老人浑然不觉，或许人遇到晚年，故土之情便愈为浓烈。1962年元旦过后，余友仁写下的那首感人至深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

之上，我有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驰骋古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脉古今。于右任的一生跌宕坎坷，充满传奇。他将悲喜荣辱尽付笔端，雷霆万钧又归于平静安宁。他是革命先锋，是爱国诗人，更是时代巨匠。他的草书在璀璨宏大的书法史上永恒闪耀，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宝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0: 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确

0: 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院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 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2: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1: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把项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缨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 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4: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
1: 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4、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鞭策鞭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
1: 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7: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1: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 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10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0: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木明木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了，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

0: 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1: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0: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港澳代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

0: 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沅江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贡献。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24号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
0: 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5大战略定位，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埃尔肯·吐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五大发展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十五五”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力度，在油气炼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光伏制氢、储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布局更多重点项目，打造新增长极。依托新疆口岸集群开放平台，打通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能源矿产进出口大通道，聚焦做活南疆企眼，把项目布局、产业投资更多向南疆倾斜，持续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央企在疆发展。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
1: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
0: 埃尔肯·吐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葡语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互市、贸通亚欧、边民互市展区，集中展示了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
3: 边民互市是指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范围内，边境居民与邻国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集市，以每人每天不超过8000元的免税额度进行贸易。那么在这个边民互市贸易展区，近160种的进口及落地加工商品聚在一起，给新疆的边民互市拍了张全家福。
4: 这是巴基斯坦玫瑰岩工艺品，这是宝石工艺品，
5: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葡萄干，是黑加仑的爷爷。
6: 这款虾西醋蜂蜜水，蜂蜜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口岸园区自己生产的。
0: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聚焦油料精深加工，给29种产品代言，并展示了进口加落地加工的产业升级路径，线下体验加线上引流，把边贸经济活力充分调动起来。
7: 这两天我们光直播就销售了100多单，还有来参展的客商专门来找我们现场签约。

0: 拓展了油料销路。
1: 今年前五月，新疆以边民户式贸易方式进口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外贸增长的亮点。边民户式允许进口周边国家的产品。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

0: 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1: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
2: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有效地规避了那个汇率的风险。
1: 展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3: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 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聚焦中亚市场，围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开发利用、跨境商贸物流等领域进行面对面供需对接。本届博览会上，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
4: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我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展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新港两地交流合作。
5: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新疆聚焦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举办系列活动，深化务实合作。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多国卫生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开讲，聚焦区域医疗发展 AI 智慧医疗带来前沿思路，
6: 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新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7: 论坛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医疗机构负责人、学者和临床医生不仅能探讨合作前景，还能直接确定具体的协同工作方向。
5: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平台上线，疆内22家、疆外668家优质医药企业入驻，为中国与中亚医药医保合作搭建全新数字化枢纽。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6月26号举行5场专题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AI 赋能农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学术成果。
8: 今年的9月份，所有的中学就开始教汉语了，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跟新疆师范大学建立更多的交流。
5: 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第2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6月26号启幕。会上，中乌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完成重点推介，同步发布国际人力需求目录与企业出海指南。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与上海、江苏、四川等地的7家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9: 紧随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等方面法律服务。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10场专业化 T 台秀接连上演，以时尚加非遗双主线方式，集中展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
10: 这次的系列 T 台秀呢，主打一个提升观展体验，用集中化的矩阵布局、丰富的内容搭配和沉浸式的场景设计，把看秀、品文化、了解产业融在了一起，让观众一站式就能够解锁全部看点。这其中呢，非遗爱德莱丝绸的主题秀演啊，尤为亮眼，传统技艺碰上现代设计，观感啊特别新鲜。
11: 我觉得做的衣服非常好看，把爱德莱斯的元素跟时尚的元素结合得非常好。
1: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带来经纬新生爱德莱斯时装新品发布会，集中展出融合丝路美学与非遗织造技艺的原创服饰系列。
12: 通过数字化纹样的重构、多元面料的拼接、立体裁剪优化，推动传统丝绸面料向现代化、国际化时装转变。
1: 近年来，新疆着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与非遗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本土原创服饰品牌，让新疆纺织服饰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在库车市玉岐吴思堂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宁波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

0: 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这座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全程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模式，尽显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
2: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1: 工厂还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模式，通过技能培训吸纳了20多名村民就业。
3: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4: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援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5: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6个地州师市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
6: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这个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7: 持续深化苏疆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5: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
8: 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麦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里开村村民攻坚克难，让昔日贫穷落后村变为富裕新村，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9: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麦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麦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
9: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5: 2001年，买买提江吴麦尔因病离任，心系乡亲的他2006年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智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10: 我们都是承载买书记，从我来，反正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5: 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江吴麦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
9: 我年龄到了，退了，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为了该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5: 6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全区择优推荐的11个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通过情景演绎、视频回放等形式，再现吴登云、贺蛟龙等先进人物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
11: 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心里话，用实际的行动向榜样看齐，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5: 活动以主会场展演加全媒体直播形式开展，线上观看量达45.3万人次。今年以来，我区已挖掘群众身边榜样2718例，开展相关活动4300多场次。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 江内外党建理论专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释及研讨。
12: 新疆这几年来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所以我们要把习近平的党建思想贯彻到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1: 大家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
13: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
5: 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6月26号在喀什举办。七名江内外专家学者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与战略布局做主旨演讲。研讨会还就深化粤新两地智库合作、推进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达成多项共识。
14: 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实现这个差异化的自主创新呢，第一个就是深化制度型开放，第二个就是强化区域之间的联动。
15: 新疆呢，就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吸引人才、吸引资金，把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
8: 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下面请看简讯。
5: 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6月26号在新疆大学举行，这也是中俄教育年开幕以来首个主题日活动，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300多所在疆招生院校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提供招生政策咨询服务。今年新疆高考录取工作将从7月初开始，分9个批次进行，预计8月底结束。今天凌晨，我国首条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中国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直飞航线正式通航，计划每周直飞2班。目前乌鲁木齐与中亚5国的定期客运航线已达12条。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比赛今晚打响，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哈密队将在客场挑战喀什队。据了解，江超联赛常规赛前5轮30场比赛上座率超过90%，观赛总人次突破10万。
8: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感受薰衣草的紫色浪漫。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贺明兄，盼了这么久了，你这个自修大学的校长啊，终于上任了。这间屋子简陋了一些，你先安顿下来。哎，
1: 这儿就很好了，就在学校里，学校里头方便。<笑>
0: 既来之，则安之。这些同学们都朝气蓬勃，心怀赤子之心，一定会喜欢上这里的。
2: 谢谢你啊，润之。搞教育总还是简单的多，不像我在上海。
3: 桂根，你先去吧，
2: 先消消气。何明兄，你到底跟仲副先生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解决不了，走到这一步？
3: 国共合作，他坚持要所有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4: 润之，
3: 你看一下，
4: 京汉铁路总工会昨日宣布成立，但是什么？
3: 成立的当天就遭到了军警的驱散弹压，匾都被砸了。
4: 总工会刚刚成立，还没开始罢工，就发生这么大的冲突。
2: 你是担心我们党能组织起这么大的工会，势力扩大到京汉大动脉的沿线，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国内的形势跟以往大不一样了。你接着说呀，润之。
3: 吴佩孚之前去攻打奉系，要争取民心，所以故意摆出开明的姿态，表态要保护老公。可现在呢，吴佩孚已经打赢了奉系，势力也日渐稳固。河南又是他的老巢，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不会允许的。再加上郑州。

0: 是京汉铁路的枢纽，而京汉铁路的收入一年就高达上千万大洋啊。吴佩孚的军费运兵都要靠这条铁路，这不仅是他的钱袋子，更是他的命根子。
1: 润之，你是觉着吴佩孚会翻脸？
0: 真要去磨老虎屁股，也要讲究些策略，不然老虎很有可能咬人的。
2: 1923年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沿途30000余铁路工人同时行动，郑州90起，江岸10起，长辛店11起，陆续展开罢工，至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3天后，军阀吴佩孚指使湖北督军萧耀南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27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自此，中国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

林湘谦同志牺牲了，施阳同志牺牲了，还有整整52名工人兄弟全都牺牲了，让我们为这次死难的同志、工人。

0: 不逃，思南工人的抚恤，失业工人的救济，被捕工人的营救，这些善后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让工人兄弟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背后的靠山。
1: 会永远站在他们身后。放心吧，一切会处理妥当的。何森、秋白，同志们，这次惨案给我们当头一棒，彻底的打醒了我们。
0: 之前。 是我们既低估了敌人的凶残，又高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党才刚刚成立2年不到，
1: 单靠我们自己赤手空拳，是远远斗不过那些封建军阀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的。

0: 外力军阀与革命，
1: 外力与军阀勾结为恶，我们只有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才有可能推翻反动的军阀派。
2: 顺治，你怎么跟陈仲甫一个论调了？也开始鼓吹起国共合作了？
1: 因为现实给了我们狠狠一记耳光，京汉大罢工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但凡动了他军阀的利益，屠刀就会砍过来，而且这些军阀都在拼命地联合帝国主义。反观革命派呢，本就力量弱小，如果还各自为政，谈何革命成功？
2: 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呢，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立场。两个阶级立场完全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两个党派，怎么合作呀？
1: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只要目标一致，就可以合作。
2: 三国时期，蜀吴联合抗曹，可结果呢？孙吴叛，关张亡。两个党派即便因为短期利益暂时合作，终究还是要分道扬镳的。那到那个时候，是以流血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谁能说得准呢？你别忘了，这国民党手里一样是有枪的。
1: 阿敏，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在中国搞革命是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的，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的往前趟。总不能担心路上有磕磕绊绊就畏首畏尾举步不前吧。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
3: 不过我李达办新刊物，不搞一言堂。
2: 你这篇文章就发在创刊号第一篇。
4: 小安英，小安英，让爸爸好好看看你啊，看看你。
5: 爸爸要走了，你在家里要乖乖的啊，不能乱哭。
4: 妈妈照顾你很辛苦的。安姨，
5: 会不会舍不得爸爸？
6: 会不会想爸爸？啊，会不会想爸爸？
5: 爸爸会想你的。爸爸给安英买好玩的玩具，好不好？
6: 好不好？好不好？
5: 哎，小妹妹，你看，安英笑了，笑了。
7: 太晚了，你快别逗她笑了。兴奋起来，晚上睡不着。
5: 哦，对对对，咱们不笑了，不笑了啊！我们睡觉，我们睡觉觉喽。
8: 润之啊，
5: 不笑了，
8: 一早走，这两块冬辣椒带上。开会啊，润之喜欢孩子，就让他多陪陪。
5: 妈，安英要睡觉了。
8: 哦，我来，我来，来来来。哎，要睡觉了。哦哦哦哦哦。

0: 芝，你出来一下。哎，芝啊，这次去上海待多长时间啊？暂时
1: 还不好说，上海是中转，主要是去广州，3个来月总是要的。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总惦记着家里。你这一走，开会舍不得。
0: 你多安慰安慰他，
2: 我就是放心不下他。安英这么小，身上又怀一个，我是担心他太辛苦吃不消。
0: 哎，你放心去，家里不是还有我呢吗？放心啊，
2: 谢谢妈。哦，安英，我们睡觉了哦，哦，外婆在睡觉了啊，睡觉，好了，睡觉，睡觉了。

0: 什么收拾？
1: 对呀。
0: 再说了，咱们又不是什么少爷公子，咱是革命战士。
2: 对，走。
0: 云芝，广州现在的革命氛围啊，就跟这天一样，红红火火。陈炯明的势力已经被击溃了，中山先生回师楚州，正在准备酝酿更大的革命氛围。
3: 周府先生、守长先生都到了吗？
0: 到了，今天中午正约着商谈两党合作的事儿。
4: 开会表妹呢？这次怎么没有一起来啊？
3: 现在怀了老二了，不太方便。
0: 够速度的，都有老二了，一年一个。
4: 开会表妹这么能干，在家带孩子怎么行？等孩子大一些啊，一定让他过来跟我们一起工作。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就去你们妇女部，跟着你这个部长啊，一起搞妇女工作。
4: 那可说定了，到时候可别不放人啊。
5: 打倒军阀，救我中华！拥护大元帅，维持广州，继续革命！
6: 老三，到底是广州啊，革命形势就是不一样。
0: 不光是革命形势不一样，连吃的也不一样。走，带你吃早茶去。
6: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吃早茶？
0: 润芝啊，这广东人一顿早茶可以吃到中午。说是早茶，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谈事情。各种特色小吃可多了，来来来，动筷动筷，哎，尝尝鲜。
4: 何森说了，今天润芝来，舍出一个礼拜的伙食费啊，也要请你吃顿早茶。嗯，来。
0: 这一次呢，我们筹备三大，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国共合作。首先呢，我不反对和国民党合作，但毕竟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怎么能要求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接受他们的领导？
7: 哎，怎么不能啊？中国现在敌人是谁啊？是军阀，是帝国主义。

0: 两党的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怎么不能联合？你这是官本主义啊。
1: 那你就是妥协主义。
0: 蔡和森。嗯嗯。
2: 好了好了，讨论问题嘛，怎么还扣上帽子了？
0: 妹夫，你说你支持谁？
1: 对对对，妹夫，你给评评理。
2: 妹夫觉得呢，假设啊，你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你们相蔡同盟，就好比是国共合作，吵架嘛总会有的，矛盾也是有的，可合作不是大多数。
0: 润之说的在理，咱们和国民党合作，就像是两个个体组成一个家庭，这有了家庭，个体还是个体吧，咱们这共产党员的身份还在吧？对吧，润之？嗯。
1: 哎，我还是持保留意见啊。
0: 你保留去吧，今天给润之接风，我跟你吵。来，润之，吃个虾饺，可鲜了。
2: 鲜是鲜，但是少了这个，总觉得不过瘾啊。
1: 剁辣椒，可以呀，润之你。要不要？要不要？
0: 当然要了。哎呀，
2: 嗯，刚才还吵得水火不容呢，一罐剁辣椒，立马就天下太平了。国共合作也是一样，只要对了两边的胃口啊，不就可以一起工作了吗？
3: 马林先生，我再次向你重申，接受你们的提议，尽快推进国共合作和改组国民党，把革命大步的推向前进。
4: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чень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Поэтому я уверен, когда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узнает эту новость, он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ткроет бутылочку водки.
5: 马林同志说，中国革命和苏俄是密切相关的。列宁同志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开一瓶伏特加。
3: 中福、守昌，你们的意见呢？
6: 啊，原则上，我们是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有些细节上，比如说打手模，还有宣誓效忠个人，这些入党手续，还希望中山先生能够慎重考虑。
3: 没问题，既然是合作嘛，当然要考虑到双方的感受，我接受。
7: 中山先生，上次提到的我党协助贵党在各地建立省党部，
8: 国民党威仪，三民主义威仪，革命威仪啊，总理，总理，
9: 总理，三思，
8: 总理，不可不慎，不可不察。
10: 总理，嗯，是林森、邹鲁等同志，他们聚在门口请愿，反对两党合作。
3: 看来国共合作还是出现了不小的杂音嘛，啊。不过呢，大势所趋，我心里有数，你们不必担心。我看呢，最好要组成一个代表团，去苏俄亲自去看一看。耳闻不如足见嘛。
5: 好，
6: 我们也会派代表，一同前往考察。嗯，
3: 等考察团从苏俄回来，我们就按照马林先生的提议，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联俄联共 势在必行。
11: 哎，这不是常人吗？
12: 程生，
11: 慧生，楚仓，哎，大公子也在呢。哎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啊！哎，这还怎么都激动的潸然泪下了？
12: 陈正福，
11: 楚仓，不要激动嘛！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国共两党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以后啊，会经常见面的，是不是啊，常人？
13: 政府，我等还有要事相谈，就不送。
11: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很忙啊，以后有机会再续。告辞告辞告辞啊！
13: 两党党首会面。看来国共合作是箭在弦上了。
14: 他们也不看看到底谁是主谁是客，还没合作就反客为主。要真正合作了，我们在党内还有立足之地吗？
15: 林老，绝不能为他共产党做了嫁衣裳啊！
16: 就是，这一次咱们老脸都豁出去了。待会儿见了总理，谁都不要松口。
10: 总理，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我看您脸色不好，是否找医生看看？
3: 无碍，我本身就是医生，只不过这把手术刀呢，从医变变成救国了。叫他们进来吧。

0: 宗敏
1: 跑到大元帅府来哭门。孙科师长，你这个广州的父母官当得熟识风光啊。
2: 总理，我等纯粹是出于公心，是为三民主义革命事业而哭。
1: 你等，你能代表领导他们吗？
3: 何况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好得很，
1: 用你来哭吗？拉帮结伙，何体统？陈炯明他在外面造反，你要在家里造反。我和诸位同志在革反动军阀的命，你要革我的命。
2: 父亲，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会为国家民族的苦难而落泪。扪心自问，你这样做了吗？要说有谁阻碍三民主义事业

0: 红莲，我会反省的。总理，孙科市长的担忧，同样也是我等的担忧啊。以我们国民党的声望地位，他共产党想同我们平起平坐，似乎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吧。
1: 储藏实不忍看到多年来奋斗的革命果实，被这帮夸夸其谈的书生摘了桃子，勿请三思啊，总。

0: 我向诸位提一个问题吧：如果说还出现像陈炯明这样的叛徒，诸位有什么办法退兵呢？所以说呀，我们不仅要有忠诚，更要有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军队。
1: 苏俄是唯一在军事上能帮助我们的。但是总理，你不要忘了，我们是需要苏俄的支持，
2: 但是他共产党有什么用啊？
1: 为了救国，我们可以直接跟苏俄合作，岂不简单呢？总理，
0: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民党改组。 并非是为谋一己之私，而是为苦难的中华去谋一条救国大道啊！共产党的同仁抱定同样是这个宗旨。你们如果执意反对，可以退党了。
3: 我孙文绝不勉强。
0: 民国12年了，革命成功了吗？前清的宣统皇帝，至今还住在紫禁城里。诸位啊，革命尚未成功啊！
4: 望吾生贤信，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才是啊！
5: 马林先生以前来过广州吗？啊，广州可是我们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山先生啊，哎，
4: 等等等等，怎么了？怎么有好东西？哎，都跟我来，都跟我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啥好东西？
4: 快来吧，就在这，来，都快坐啊，来坐，快坐，快坐啊！哎，劳驾，让一让，让一让啊！
5: 来来来来来，广东大虾啊，趁热吃，趁热吃啊！就当是啊，我们提前庆祝啊，庆祝国共两党、中国目前最革命的两大政党即将联手，推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啊！来来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4: 来来来，庆祝一下！
5: 马林先生说，中山先生门口还站着很多人呢。
4: 那。 你跟马林先生说，他呀还不了解我们中国。马林先生，在我们中国呀，你就是挪个桌子，都有人反对。不过呀，在这个浩浩荡荡的大事面前啊，所有反对的声音那都是匹夫撼出，不值一提。你给他翻译，匹夫撼出。
5: 宋国啊，今天有件事儿你忘了吧？
4: 什么事儿？
6: 哎呀，守常，你就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吧啊！润之，今天到，这会儿可能已经住在春园了。
4: 哎呀，对对对对，润之来了。哎呀，你看我这一高兴吧，忘了。那我先过去了，我先过去了。哎呀。

0: 哎，周伟，啊，你不是一直想认识嫩枝吗？
1: 对啊，
0: 那一块去啊！
2: 好啊！
0: 哎，首长，一会儿你结账啊！
2: 不用我结，
3: 你不用我结。

0: 老板，再来十串啊。
1: 好
0: 啊，
1: 行。
2: 柏林，
3: 你也吃你波妞。
4: 广东大虾，
5: 人质啊，你可来了。
0: 啊，那听说你来了，我特地给你带了。哦，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
5: 这位是徐秋白同志，我刚从莫斯科挖来的，他在马克思理论方面非常有研究，你呢又在实际工作上很有经验，你们在一起工作那就是珠联璧合，事半功倍啊。
6: 你就是秋白同志？
7: 润之同志你好，久仰久仰，今天总算是见到了。
6: 你在晨报上写的那些关于苏武的报道，我是每期都看，一期都不敢落下。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苏武的窗户。
8: 润之兄过奖了，更反动更混乱的政治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你刚刚发表的那篇《卖力军阀与革命》，观点犀利，格局开阔，这才是大手笔啊！
5: 好了好了好了，看出来了，你们啊是惺惺相惜啊，深交已久了。来，赶紧吃下，冷了就不好吃了。来，
0: 怎么样？润之啊，你在湖南干的是轰轰烈烈，我早就想见你了。等三大结束以后，你就到中央来工作。
6: 去中央工作？
0: 嗯，你这个人才啊，我陈独秀征用了，你啊就到中央局当秘书，这里才是你更大的天地啊。啊，怎么你还不愿意？
6: 没有，只是觉得太突然了。
0: 那有什么可突然的，那我们就是要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你说你在湖南搞的那公运，全国谁能跟你比啊？
5: 你等到中央来，这里的舞台更大，你啊一定能干得更好。
6: 我一定尽力。
0: 嗯，来，赶紧吃啊。
9: 国共合作啊，
10: 我没有意见，我反对的是党内合作这种方式。
11: 试想啊，所有党员都加入到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我们党的独立性何在？
3: 我同意国涛同志的观点。
12: товарищи, товарищи, минуточку внимания.
13: 同志们，同志们注意一下。
12: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присоединяется к партии Гоминдан 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в нее, 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товарищу Сунь Ятсену провести реформ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артия Гоминдан стала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й.Боле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чтобы она стала настоящей партией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и привела революцию к своему пику.
13: 去推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6: 改组他们势必要加入的，马林同志，我请问你，我们的委员长陈独秀同志，若真去国民党担任职，并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声，那他是代表共产党的，还是代表国民党？
14: 那还用说，当然代表共产党啊。
5: 同志们，过去两年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公运，这方面湖南的同志工作做得很好啊。哎，润之啊，别光是听啊，讲讲你的看法。
6: 委员长点我的名，那我就讲讲湖南的情况。这一年多来，我们组织了十次罢工，胜利或半胜利者达九次，看起来是不是轰轰烈烈，革命的高潮就要滚滚而来了。可结果怎么样呢？二七惨案，吴佩孚一声枪响。
15: 毛泽东同志，我想提醒你，
11: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的镇压，但是他依然是工人运动的高潮，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5: 胡涛，你不要着急嘛，啊，
0: 让润之说完，接着说。
6: 吴佩孚一镇压，全国的工运就陷入了低潮。就凭我们这点力量，

0: 根本不是对手。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1: 毛泽东同志，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目前的形势，共产党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共同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只要我们的目标一致，就可以携手同行。那我想请问你。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到底是我们听他们的，还是他们听我们的？到底听谁的？不在其言，而在其行。国共两党合作就好比是大家一起建房子，等房子建好了，谁是这个房子的主人，首先要看他是否有当这个主人的决心。 只要有决心，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2: 毛泽东同志，你太乐观了。
1: 你知道国民党有多少党员吗？有多少枪？有多少钱吗？我们呢？我们才有多少党员？这就好比是一块糖，掉进了水里，迟早是要被化掉的。未必。如果是一块糖，自然是要被化掉。如果是一块石子呢？
3: 不仅不会被化掉，还会激起一圈圈的涟漪，让一滩死水变成活水。既然在座的诸位已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我想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融化掉了。
4: 任之同志说的非常好，国共合作不是洪水猛兽，我们不能只看到了。
5: 国民党在革命中壮大，我们同样也在壮大嘛。好了好了，那都先坐下，都先坐下吧。啊，寿昌啊，你一直都没有说话，来说说你的看法。
6: 国涛同志和泽东同志都说得很好，开会嘛，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讲透。 我就不说道理了，我只讲一个事实。我在去年8月跟孙文先生会晤之后，我就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年过去了，诸位同志觉得我是石头还是糖呢？<笑>
5: 哎呀，还是守常厉害啊！一句话把争议啊。 了结了，
7: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就这个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投个票吧，啊。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你好，我是蒋中正。
1: 确实，老弟，坊间传闻说你现在倾向于苏俄，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
0: 请江兄明鉴，当今世界列强，唯有苏俄肯对我党施以援手。论道理，论情势，我们也只能和苏俄联手。
2: 我们国民党这些人，除了经营实业，搞搞金融。剩下的也都是家里有田产的。这共产党是要发动穷人来革我们这些人的命的。
0: 金将军，总理已经下定决心要联俄联共。

0: 我们作为总理的追随者，一定要明白他的苦心。这是大局。
1: 你是要去苏俄考察？
0: 这也是总理的意思。
1: 我是燕雀，不比老弟有鸿鹄之志。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共产党是要共你我的产的，不要与虎谋皮。
0: 冲正心里有数。
2: 那就好，你届时老弟能揣摩总理的意图是好事，但是你也要明白，有总理在，联俄联共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还有传闻总理身体有恙，万一……
3: 金将军，总理身体春秋鼎盛，还望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2: 既然老弟你心里有数，那我就放心了。

0: 之啊，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自应该我请你才对，还让你破费了。
1: 在北京，您请我吃的是老火锅，现在是在广州，我请您吃粤式火锅，大边炉。
0: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1: 先生当时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了，我不过是个穷学生，先生的照顾我都记得。
0: 你润之啊，念旧情。那今天就我们俩，好好吃，好好聊。
1: 好。湖南的剁辣椒，先生尝尝。
0: 我这河北人啊，可没有你们湖南人能吃辣。你们这些年轻人一茬一茬的长。我记得当时你刚来北京，就穿着这么一件淡蓝色的旧长衫。这一晃眼四年过去了，你们都成我们党的骨干了。
1: 这都是因为先生的知遇之恩。
0: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 如果不是您介绍我去图书馆做书记员，我在北京只怕要去淘米了。
0: 你这种人能沦落到街头淘米吗？
1: 其实肚子倒好管，一天两个馒头也能对付。偏偏我这个人啊，有个臭脾气，面子比肚子更重要。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遇到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想请教一个问题，他们理都不理，只有先生愿意听我讲话，这个比肚子更重要。
0: 知识分子嘛，难免要清高些。恩之啊，看到你，我总是忍不住想起昌吉兄。他要是还在，该多好呀！
1: 当年在斗五车胡同，您和昌吉先生也是这样，一边吃着火锅，一边为我和和森指点迷津。
0: 我记得当时你四处筹集资金，张罗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而你自己却留在了国内。我还误以为你是舍不得开会。
1: 有人负责向外发展，自然有人负责向内发展。留下来研究本国的问题，早早着手实践。革命可不等人。
0: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 先生，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0: 什么新问题？
1: 农民问题。
2: 湖南的工人数量很少，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数量就更少了。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中国的革命切不可忽略农民大众。所以我的提案是，一定要多注意农民运动，把广大的农民发展起来。
3: 这农民怎么发展？又不像工人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他容易集中吗？这农民都是这山上三户，那山上五户的，住的又散又杂，怎么组织？
4: 是啊，苏俄也不是这么干的呀，都是工人阶级主导的。马林同志，您说是吧？
5: 毛，позволь мне поделиться своим опытом на Яве. Именно там все наши усилия были направлены на крестьян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но это не дало никак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ольк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мы сможем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 на успех.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нам не стоит тратить наши силы и время на крестьян.
2: Малин 同志，中国的情况和苏俄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多的产业工人，最多的就是农民。
6: 润之同志，多就有用吗？这不是数量问题，而是阶级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就农民的素质能发展得起来吗？
7: 毛泽东同志，农民的文化层次普遍偏低，很多大字都识不了几个，怎么去启蒙呢？让他们参加革命，未免也太不现实了吧？
8: 委员长，我觉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是个新问题，不妨让他多讲讲。
2: 那我就讲一下我的亲身经历。年前，我们在水口山组织了一次罢工，罢工的工人绝大多数之前都是农民，他们都是在老家失去田地的，或者是靠种地生活不下去了，才下矿当了工人。那他们的最大愿望是什么？等挣到了钱，回到老家，买几亩地，继续当农民。
4: 这不正是说明了农民阶级的弊端吗？他们是很难组织起来的。
2: 不，这恰恰说明，农民有拿性命去守护的东西。土地。年末的时候，这些工人回到老家去过年，当地的农民总是在问，怎么能够像工人一样成立一个协会，像靠山一样去帮助他们减租子、减利息。前不久我们已经派人到白果乡组织农工会，一旦这条路能够走得通，那农会的数量将会是工会的十倍百倍，而农民为了土地是可以豁出性命去拼的。
9: 润之啊，扯远了啊，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国共合作之后怎样能够更好的发动工人而不是农民。这样吧，我们大家就润之的提案表个态吧。
8: 我反倒觉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民问题很可能是本次会议的重大贡献，也许我们真的能走出一条道路来。广东的彭湃同志已经在老家组织起农会了。
10: 我支持秋白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一直在一线，很多情况呢比我们更了解。苏俄包括西方的主要大国很早就完成了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所以他们的工人阶级数量众多。而我们中国呢，工业化才刚刚开始，绝大多数人口还是农民，
0: 这是我们中西方发展阶级的不同。
10: 我们要革命就不能不正视这一点。
11: 首长，那你的建议呢？
10: 我们从苏俄取到了主意，具体这个道路该怎么走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润之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相信今天争不出个所以然。我建议是否将这个农民问题关注起来，至于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咱们可以边走边看嘛。要不大家表决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大同时提出，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正式调往中央工作。

0: 秋白啊，国际歌是你翻译的，你起个头，领大家唱。
1: 好，
0: 来。

0: 孙芝啊，这次中央选举你做中央局秘书，跟罗章龙一起辅助政府先生在中央工作，这可是你大展拳脚的好机会。
1: 对，咱们就可以并肩战斗。
2: 老板，前面卖点杏仁饼。
1: 多少钱？
2: 一块钱一份。整条街我们家杏仁饼最好了，老板你放心买，不会吃亏的啦。
1: 哎，谢谢老板。
0: 哎，润芝，你可全是变了，这又是杏仁饼，又是檀香扇，刚才还给小孩买了拨浪鼓，贴心的我可都不敢认了。
3: 你以为都像你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0: 他怎么没眼力劲儿了？
4: 哎，景宇，哎，
1: 开会要是晓得你在三大上提出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通过了，肯定会高兴坏的。提倡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工资平等，女子拥有财产继承权、结婚离婚自由等等，这可是道出了全国女性的心声。
0: 对对对，
5: 君宇，这次你的这个决议啊，我可是举双手支持，
0: 尤其是新加入的那两条，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更是把所有女性都联合和发动起来，一起参与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
3: 那当然，女性可是占了国民的半数，我们同样可以和男性一样打倒列强，除军阀。
1: 是啊，

0: 男子能做到的，女子一样能做到。正宗广场啊，我老婆一定定中意的。
1: 这款木棉花的给我来一条。
2: 好看吗？
0: 好看。
1: 文芝，看什么呢？《曾国治兵笔录》。
2: 这本书记录了曾国藩跟胡林翼的治兵言论。你什么时候对兵法感兴趣了？怎么着，想要弃笔从戎？你忘了，武昌首义那年，我就在长沙加入了湖南新军，被编入了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后来中山先生跟袁世凯达成了协议，仗不打了。我还以为革命成功了。
1: 就离开了部队，算一算，总共当了有半年的兵。我看，你小子是又动了当兵的念头。
0: 我都快30了，想当也当不了了。
2: 趁他用的时候，肚子里面没有货，临时抱佛脚。我是没有空搭理你的。那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来一本。
0: 俄国革命之5年，这陈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演讲。九白帆，这小子手可够快的了。
2: 秋白是俄文直译，你呀还得等出了法文版能比吗？看来啊，我也得学学俄文了。
0: 文芝，列宁同志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俄国革命的一手心得，你有空时啊也多读读。
2: 书是一定要读的。
3: 不过这会儿啊，我要先去见个同乡。
2: 这些你帮我拿回去。哎，
3: 你见谁啊？千万别丢了。
2: 润之啊，之前我读你的《省县下之湖南》，省县经与赵恒惕，想必这赵恒惕啊，在湖南是一手遮天，搞得乌烟瘴气啊。
4: 而其实侯玉远愈烈，省内民怨沸腾。
2: 要是我在湖南主政，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3: 我问过湘军里的老乡，除了贺耀祖、几个旅长外，老乡军都是心向谭嗣令的。三乡的百姓也都希望谭嗣令领兵打回去，光复湖南。
2: 徐显就不要叫了，都是同乡。你的文化书社是我捡的彩，提的字，现在啊都讲革命。
3: 都互称同志。魏国，如今国共两党合作在即，您在国民党内举足轻重。若能通力支持，像赵恒惕这样的军阀，必然如张景尧一样被驱逐出湖南。支持？拿什么支持啊？我虽然头顶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帽子。 但这顶帽子是革命政府发的，戴得有名无实，虚衔而已。大夏天吃火锅，驱湿养阳。认知啊，不论是炒共产主义这道菜，还是三民主义，还是一锅烩。
2: 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得有火。这道火呀，就是武力，就是军队。
3: 是啊，所以中山先生特别重视这次两党合办的军校。我想，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军阀呀，都是强盗，你要打倒强盗。 你就要比强盗更强，你跟他们讲道理，秀才遇到兵，讲得通嘛。要统一啊，只能靠武力。不过我是文人，我的部队武力之外，文化还是要讲究。我在军中设立了讲武堂，广纳才俊，吸收革命人才。润之啊，你可是我们湖南的秀才，到时候有空。 回过头也给他们上上课呗，
2: 好，
3: 来来来，吃火锅。

0: 巩膜发黄、轻微腹水、右上腹的隐痛，这些都是您在上海问诊时候的老毛病了。您得多注意护肝呐。回头我给您开一些甘草酸，抗氧化剂做辅助的护理。但是这个肝病是没有特效药的，还是要靠您的日常调养。
1: 你得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饮食也得多注意。
2: 谢谢金大夫。
0: 您多休息，我就先告辞了。
2: 好。

0: 先生的病情之前又有所加重，一定要让他劳逸结合，保持身心的轻松愉悦，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知道了，金医生。

0: 不是让你休息的，怎么又工作上了？
1: 我现在不但要与帝国主义、与军阀战斗，我还要与时间战斗啊！夫人放心，我一定会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和祖国一统的。那个守昌他们递过来的联名信你看了吗？
0: 看了。
1: 嗯，
0: 他们关于改组国民党的建议都非常有道理。我党虽元老众多，但组织一直松散，没有章程，没有纲领。守昌建议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执委会，合力促进党的活动。想法虽好，就怕阻力不小啊。党内有些人的眼里只盯着一己之私，根本不顾大局，不顾国家利益。
1: 这些人呢，他始终没有明白，中国不是某一个党派的中国，而是全体国民的中国。
0: 气打伤肝，你也要想开点儿，要听医生的话啊，要劳逸结合。这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人是会生病的。
1: 人会生病，组织也同样会生病呢。我是学过医理的，要防止从病在腠理演化到病入膏肓，就必须治沉疴用猛药，非下决心彻底根治病灶。这个病灶一消除呢，他必然会焕然一新的。夫人，我已经想好了，就算打散了国民党重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也要推行下去。这不仅是完成本党在结构上的重组，还要在合作中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等苏俄考察团取经回来，我们就开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

0: 好了，都打包好了，过几天中共中央就从广州潜回上海了。回到上海啊，就吃不到这么新鲜的广东大虾了。哎，任之，来，快坐下吃虾。
1: 哎，
0: 来，拿吃啊。
1: 哎，有些同志不理解，说我党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回到上海就只能秘密活动，还要经常提防那些军警的搜捕。文志啊，你说说看，我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2: 这其一当然是考虑交通，广州毕竟是偏了，离汉口、上海、北京这些重镇都不通铁路，坐船去上海要走5天呢，离北京汉口就更远了，怎么去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呢？上海可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联系北方和南方的广大地区。这其二，上海的工厂多，产业工人集中，有利于我们开展工运。
1: 来，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国共两党尽管很快就要合作了，但是我们党还是要保持我们相对的独立性，把中央机关设在广州，那不还是在他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吗？所以啊，还是迁回上海为宜啊。嗯，我听说你在负责建立国民党省党部，要去趟湖南。
2: 魏居县魏汉同志他们已经先行开始筹备起来了。
1: 何明去你们自修大学当校长了。
2: 是，办教育是贺明所长。
1: 贺明那个人理论水平是有一些的，但是又脾气太冲。
2: 仲甫先生，贺明同志对我党的建立还是付出了很多心血的。2年前我们的会能在上海召开，跟他和汉俊同志的筹备是分不开的。后来大会被安判盯上，若不是贺明的夫人桂务同志的建议，我们也不会转移到浙江的嘉兴，在船上顺利的把会开完了。
1: 你说的我都知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3: 你说我这个委员长能怎么办？我只能服从啊！你说他啊，他有什么想不通的？
2: 这次回湖南，我好好劝劝他。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能够有志，他为革命做的贡献，革命不会忘，我陈独秀也不会忘。他决意要走。我就是想留，能留得住吗？

0: 我之前给林祖涵、洪素民写信，商量筹备国民党湖南党组织的事情。现在广州来信了，批准成立了宁乡安源的国民党分部，再加上长沙，已经具备了成立湖南总支部的条件。
1: 润之啊，共产党湖南支部就是你搞起来的，现在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又是你搞起来的，这放在全国呀，怕也是没别人了。
0: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大家来。李涵，你是乡区支委的负责人，来年一月就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了。各个省都是由中山先生指定三人作为代表，本省呢还要选出三名代表。我们的同志一定要做好组织工作，确保先进的同志当选。
2: 嗯，我会的。
0: 安国，你是筹备的主任，要跟维汉打好配合，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3: 嗯，好的。
0: 贺明最近怎么样？
4: 自修大学被赵恒迪封了之后，

0: 李校长就去了法政专门学校，先生，资修大学的后续怎么办？我现在在看湘江中学。不行的话，就搬去那里。现在的校园，革命的氛围很浓厚。之前我去南京，开青年团的二大，传递三大会议的精神，就有很多的年轻人。万博，你不是也在吗？是啊。
1: 我看他们着急蓬勃，不仅有一片赤子之心想要改变国足命运，而且啊，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嗯，记得去年湖南的青年团首创，正式的团员就有上百人，索要团章者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在湖南传播的革命火种。只要火种不灭，总有一天。
2: 是要遥远的，对。李涵，后面的工作你们先进行着，我得赶紧回本仓一趟。开会这两天就要上了。哎呀，
3: 孙志，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哎，
4: 哎呀，哎呀呀呀！哎，
5: 哎，这里这里，
6: 妈。 开会怎么样了？
4: 小家伙着急，已经出来了。
6: 啊！
4: 快去看看他。
6: 哎，
4: 哦，爸爸肯定你去喽。哎呀！

0: 老弟，这段时间喝惯了伏特加，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家乡的曲号茶？静娘兄有所不知，我在洁如那里立过誓，终生只喝白开水，绝不再饮一滴酒。这茶、咖啡，也都戒了。
1: 那给他倒杯白开水，老弟。以后那我就给你倒白开水了啊，可别怪兄弟我招呼不周啊。岂敢！来，此去苏俄考察印象如何？
2: 他们的主意是好是坏，难说。上下倒是很团结，跟我们总体谈的都很好。但不瞒静江兄，毕竟是我们有求于人，我在莫斯科也受了不少冷遇。你知道吗？那个张太雷，好几次劝我加入他们共产党。
1: 我觉得，在俄党眼里，中共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统，简直荒谬。跟共产党合作，还是要提高警惕，胃口全抛一片腥啊！他们就是想借国民党的牌子，发展他们自己。若听之任之。 我们恐怕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啊。

沈将军，这番话对我讲可以，在外面绝对不可以这么讲。联俄联共，总理是下了决心的，士可顺。

0: 一拳大会就要开了。对于我们浙江方面出击的代表，景阳兄可有什么耳闻？
1: 各省有六个代表，其中三人是由该省的党员选举产生，浙江选出的是戴任、胡公明、宣中华，另外三人。
0: 是由中山先生亲自指定。明白了，总理亲自指定中正，一番栽培苦心，中正甚是感激。另外两个呢？
1: 沈定一，这次苏俄访问，他也是去了的，可以算他一个。还有呢？戴季陶，
0: 季陶是自己人啊。
1: 还有一个是杭兴斋。
0: 杭兴斋，也就是资历老一点而已。

0: 小秋，你刚才说总理指定几人？
1: 三人。

0: 老弟，总理这次没有选你，我猜是因为你去苏俄考察，行程不定，所以就不好确定。
1: 尽量就不必安慰，沈定义也是访苏成员。我去趟洗手间。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

0: 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

0: 起来吧。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2: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3: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烟草燃烧的瞬间，多种致癌物质同时释放，哪怕只吸一口，危害也已悄然发生。2026年5月1日，控烟新规已正式施行，医院、商场、学校、公交车、电梯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成为禁烟区。遵守控烟新规，共享无烟生活，让健康生活重新回到每一次呼吸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0: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港澳代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0: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抓好三下生产，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大力发展乡村优势产业，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整治提升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公仆意识，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对口援疆工作机制，抓住东中部产业转移机遇，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与援疆省市和东中部地区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促进优势产业协同升级、双向赋能，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扎实开展区内常态化协作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卢成全一行来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友好邻邦，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马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各领域合作日益密切，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作为中马双方共建的双边商务机构，在促进中马贸易投资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能与中国新疆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促进双方经贸投资、人文交流，为深化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 卢成全对此次来疆参会期间中国新疆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表示，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地方间交往合作基础良好，投资潜力巨大，希望以两国领导人达成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与中国新疆相关部门对接，欢迎新疆企业赴马来西亚投资兴业，持续拓展经贸、文旅、人文等领域合作空间，推动双方合作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6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参访交流团一行来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开展考察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当前，我们正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聚焦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持续释放各方面优势潜力，以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持续拓展两地经贸和产业合作空间，深化文旅体等领域协作，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新时代新港合作新篇章。苏清栋表示，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精准对接新疆发展需求，持续深化产业协作，助力新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加强人文交流，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拓展专业领域务实合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新港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6月24号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进一步拓展央地合作领域，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实现央地互利共赢，进行深入交流。
0: 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5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央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心怀国之大者，持续加大在疆投资力度，在能源保供、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修复、兴边富民等领域布局实施一批具有全局性、牵引性、标志性重大项目，有力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这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最大底气。新疆发展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优势突出，在锚定5大发展定位、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与央企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希望央企结合自身发展战略，找准与新疆15-5规划的契合点，进一步加大项目布局和投资力度，加快推动重点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加大新疆能源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力度，在油气炼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要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光伏制氢、储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布局更多重点项目，打造新增长极，依托新疆口岸集群开放平台，打通面向中亚欧洲市场的大宗商品、能源矿产进出口大通道，聚焦做活南疆企眼，把项目布局、产业投资更多向南疆倾斜，持续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全力支持央企在疆发展。会上，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中国海油总经理黄永章、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董事长温书刚、中国大唐董事长吕军、 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国家电投集团总经理徐树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做了发言，就进一步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参加。
2: 6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澳门工商联会执行会长吴华威等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港澳代表。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对各位代表表示诚挚欢迎。他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新疆工作。十四五时期，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别是与香港、澳门在文旅、金融、科技、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取得了新的成效。希望香港律政司发挥熟悉国际法、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深化新港两地法律界合作，帮助新疆培养更多涉外法治人才。希望澳门工商联会发挥自身优势，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渠道，普与国家经贸平台，帮助新疆特色优势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加大文旅交流合作，吸引更多澳门游客来疆。张国军、吴华威表示，近年来，香港、澳门和新疆关系日益密切，各领域交流日趋频繁，未来合作潜力巨大，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促进法律界、工商界密切交流合作，助力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互市、贸通亚欧、边民互市展区，集中展示了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
3: 边民互市是指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范围内，边境居民与邻国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集市，以每人每天不超过8000元的免税额度进行贸易。那么在这个边民互市贸易展区，近160种的进口及落地加工商品聚在一起，给新疆的边民互市拍了张全家福。
4: 这是巴基斯坦玫瑰岩工艺品，这是宝石工艺品，
5: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葡萄干，是黑加仑的爷爷。
6: 这款虾西醋蜂蜜水，蜂蜜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口岸园区自己生产的。
0: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聚焦油料精深加工，给29种产品代言，并展示了进口加落地加工的产业升级路径，线下体验加线上引流，把边贸经济活力充分调动起来。
7: 这两天我们光直播就销售了100多单，还有来参展的客商专门来找我们现场签约，拓展了油料销路。
3: 今年前五月，新疆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进口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外贸增长的亮点。边民互市允许进口周边国家的产品，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发现，这个展区啊，正是嵌入在周边国家的特色商品展区中，把精准对接、广泛交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8: 这里的进口需求展现得很直观，方便我们对接洽谈特色产品出口。
9: 以前是我们满世界找客户，现在聚到一起了，客户上门来找我们。这届亚欧博览会对我们来说含金量十足。
2: 本届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10: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
11: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有效地规避了那个汇率的风险。
10: 展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2: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10: 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聚焦中亚市场，围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开发利用、跨境商贸物流等领域进行面对面供需对接。本届博览会上，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正式启动，并促成多项跨境数字合作意向落地，搭建起向欧亚输出数字技术与产业服务的平台。
13: 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节点的这个设立啊，也是

0: 们向中亚、向这个欧洲拓展业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点。
1: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展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新港两地交流合作。
2: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新疆聚焦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举办系列活动，深化务实合作。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多国卫生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开讲，聚焦区域医疗发展 AI 智慧医疗带来前沿思路。
3: 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新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4: 论坛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医疗机构负责人、学者和临床医生不仅能探讨合作前景，还能直接确定具体的协同工作方向。
2: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平台上线，疆内22家、疆外668家优质医药企业入驻，为中国与中亚医药医保合作搭建全新数字化枢纽。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6月26号举行五场专题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AI 赋能农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学术成果。
5: 今年的九月份，所有的中学就开始教汉语了，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跟新疆师范大学建立更多的交流。
2: 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6月26号启幕。会上，中乌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完成重点推介，同步发布国际人力需求目录与企业出海指南。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与上海、江苏、四川等地的七家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6: 紧随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等方面法律服务。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十场专业化 T 台秀接连上演，以时尚加非遗双主线方式集中展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
7: 这次的系列 T 台秀呢，主打一个提升观展体验，用集中化的矩阵布局、丰富的内容搭配和沉浸式的场景设计，把看秀、品文化、了解产业融在了一起，让观众一站式就能够解锁全部看点。这其中呢，非遗爱德莱丝绸的主题秀演啊，尤为亮眼，传统技艺碰上现代设计，观感啊特别新鲜。
8: 我觉得做的衣服非常好看，把爱德莱丝的元素跟时尚的元素结合的非常好。
1: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带来经纬新生爱德莱丝时装新品发布会，集中展出融合丝路美学与非遗织造技艺的原创服饰系列。
9: 通过数字化纹样的重构、多元面料的拼接、立体裁剪优化，推动传统丝绸面料向现代化、国际化时装转变。
1: 近年来，新疆着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与非遗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本土原创服饰品牌，让新疆纺织服饰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0: 在库车市玉岐吴思堂乡永库同新村，由浙江宁波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1: 走进这座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全程智能化、精细化的种植模式尽显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
11: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1: 工厂还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模式，通过技能培训吸纳了20多名村民就业。
12: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9: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援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2: 6月26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对口援疆工作现场会在伊犁召开。会上，自治区及兵团6个地州

0: 失事做了粮油产业推介。江苏省和福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粮集团、武汉轻工大学等10家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8家企业与新疆8个地州市签约粮食产业援疆项目。
1: 我们项目选择在伊犁当地落地呢，利用伊犁州的这个资源禀赋的优势，促进项目降本增效，解决的就业人员呢能够达到800个人以上。
2: 持续深化苏疆粮储全方位合作，围绕这个智慧储粮、精深加工、粮食品牌培育等领域，搭建常态化的这个交流平台、产业合作平台。
0: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深入冰地玉米精深加工企业实地观摩，交流学习。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迈尔扎根基层数十载，带领伊宁县温亚尔镇布利开村村民攻坚克难，让昔日贫穷落后村变为富裕新村，用坚守和奉献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4: 今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七一前夕，买买提江吴迈尔受邀给村里的党员上党课，宣讲党的惠民政策，讲述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今年75岁的买买提江吴迈尔已有53年的党龄。1981年，他担任布利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时，村里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微薄。
4: 79年，我们的人均收入82块钱。2006年，4988块钱。18大以后非常快，现在28000了。
0: 2001年，买买提江吴迈尔因病离任，心系乡亲的他2006年毅然带病复出，再度扛起发展重任，一干就是12年。他带着党员找项目、跑资金，通过规范集体土地和果园承包，当年就为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收入。2018年，村里成立了智种玉米合作社，300多户村民抱团发展，每亩收益从不足400元提高到1800元，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
5: 我们都是城寨买书记，从我来，反正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虽然年事已高，但买买提江吴迈尔服务群众的初心从未褪色，始终奔走在服务基层、助力发展的路上。
4: 我年龄大了，退了，但是我服务群众的初心没有改变。我是个老党员嘛，发挥我自己的作用，为了改村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6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全区择优推荐的11个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通过情景演绎、视频回放等形式，再现吴登云、贺蛟龙等先进人物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
6: 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心里话，用实际的行动向榜样看齐，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活动以主会场展演加全媒体直播形式开展，线上观看量达45.3万人次。今年以来，我区已挖掘群众身边榜样2718例，开展相关活动4300多场次。
7: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江内外党建理论专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新疆高质量发展、党的政治建设、干部教育培训、高校思政教研等主题做深度阐释及研讨。
8: 新疆这几年来取得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所以我们要把习近平的党建思想贯彻到各级党组织的建设过程中，使我们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进一步的加强。
7: 大家表示将持续钻研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疆实际，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干部教育培训、基层党建工作的实际成效。
9: 作为党校教师，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党校教学的始终，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理论素养、党性修养。
0: 由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6月26号在喀什举办。7名江内外专家学者聚焦“十五五”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方向与战略布局。

0: 做主旨演讲，研讨会还就深化粤新两地智库合作、推进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达成多项共识。中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实现这个差异化的自治创新呢，第一个就是深化制度型开放，第二个就是强化区域之间的联动。新疆呢，就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制高点，吸引人才，吸引资金。
1: 把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这里生根发芽。中国石油河北销售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郝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石油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下面请看简讯。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6月26号在新疆大学举行，这也是中俄教育年开幕以来首个主题日活动，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3: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300多所在江招生院校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提供招生政策咨询服务。今年新疆高考录取工作将从7月初开始，分9个批次进行，预计8月底结束。今天凌晨，我国首条直达里海东岸地区的定期客运航线。
2: 中国乌鲁木齐至哈萨克斯坦阿克套直飞航线正式通航，计划每周直飞2班。目前，乌鲁木齐与中亚5国的定期客运航线已达12条。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比赛今晚打响，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战毅力队，哈密队将在客场挑战喀什队。据了解，江超联赛常规赛前5轮30场比赛上座率超过90%，观赛总人次突破100,000。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霍城县，感受薰衣草的紫色浪漫。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降雨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以及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图中这些零散分布的深绿色区域仍有中到大雨，主要集中在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提醒当地的居民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且伴有扬沙或沙尘暴。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在吐鲁番市、哈密市这些颜色较深的地方高温在40度以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6月25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仍将继续有效。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

指数六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三级，略不利通行。紫外线指数四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4到35摄氏度。阿勒泰晴，18到33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7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8到44度。哈密多云，18到35度。塔城晴转多云，18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伯乐多云转小雨，19到3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阿克苏多云，19到35度。阿图什多云，24到36度。喀什多云，19到35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20到36度。和田多云，24到32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孩子们会走路，学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们到底是这么看不下去飞到的吗？
0: 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图尼萨古利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kışı oynayalım.
1: Böyle oynayalım.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古力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力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开始心不牢。
5: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呢？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6: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7: 6个。
6: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的故事是不是？
2: 对。
1: 发生了什么？
2: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8: 中路这边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就让我
10: 不是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9: 我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11: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10: 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打古灵精怪，
2: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
3: 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哇，三件套。
8: 想不想老师？
7: 想。
8: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2: 画画地球。
8: 学好知识，对不对？
13: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4: 走走，
13: 传，传传传，给比赛过来，比赛给过，射，好球，好球，好球！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5: 第一名盖世芝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6: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7: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6: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8: Ой, экран кызым үйді сақлайды. Айырплан чықыл қоймайды бұны, әй чықыл қоймайды. Сіз ғол еліп кел, сіз бұны еліп кетіп қандағы сіз біз сақлайды лемында. Сіз мейді алтын лонға екіл, сіз екіліңа құяп бірған кызым. Ғол елің бұны екітіп қандағы сіз.
0: 30 年来, 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 买买提江马哈穆提, 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9: Hello，
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20: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21: 6、12、13、14、15、16、17、18、19、20。
22: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是。
1: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2: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1: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2: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3: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1: Fucin 担心阿迪丽江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4: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5: 西多厉害，
6: 梅西厉害，
5: 西多厉害，好吧。
6: 梅西厉害，好吧。
7: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我让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8: 没有。
9: 昨天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0: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1: 有。
10: 我看举个手看看。期待我们到足球场。
11: 好。
12: 这里也有。
13: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4: 可以的，你们人子，你可以去掉。
1: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16: 好，
15: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说啊。
13: 来你啊！
2: 我去，太快了吧，弟
15: 弟！你不喜欢踢球吗？
17: 啊？
15: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已经3年了。大爷是这个4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6: 再见，回家吧。
1: 勇敢是会传染的。
6: 好好做啊！
1: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8: 俺土特皮蛋，
19: 土特皮是幺零三四卷，
18: 幺零三四。幺零麦，幺四特皮麦，幺零蛋。
19: 哎，麦不能是幺零麦，幺四特皮不能，让我们按时把我们的课不能忙。
18: 哎，麦花。
13: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8: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

0: 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鹿会喷火，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2: 他帮助人家，老师。
3: 这种人员那是队友，
4: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3: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4: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3: 你的左边
4: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3: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5: 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4: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6: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4: 两手抓左脚，膝盖不要开。
6: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3: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6: 行，
3: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嗯，儿子啊。
6: 如果谁
3: 没有如果去。哎，
6: 好。
4: 舒服了吗？怎么了？
6: 我不想睡
4: 觉。坚不住吗？
6: 就是
4: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6: 说不行，你这
7: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长笛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8: 风带不走路，墨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1: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9: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0: 1.7米，1.72米，1.73米。
9: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1: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1: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的，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有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
1: 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的档次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

0: 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1: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新
3: ，Go Go Go！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1: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他们的出来吗？出来，我的来。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4: 怎么样，那是
1: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4: 努力
1: 啊。对啊，我也
4: 一定要努力。
5: 努尔可以踢。
6: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5: 这叫什么出去啊。
7: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8: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
9: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8: 这个。
1: 哎，唱歌时间到了。可以吗？不是吗？
8: 妈妈，妈呀！
7: 好前进，这个真好，
8: 妈呀你！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阿忠，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过，
8: 能过，能过，
1: 哎，把裤子没带，可以了，
8: 新驾驶交代。
10: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1: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两边推，哎对，两边推，哎对。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0: 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逸声外，两人相得益彰。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10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漂亮。
1: 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口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

0: 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1: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摇妻》。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
2: 东朝边塞，
1: 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虎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台底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仙。
0: 1949年，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轴。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

0: 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仁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仁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仁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音裘则新。
2: 比方说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仁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浑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仁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裘盛仁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赤桑镇》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仁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仁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仁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3: 比如说楚三汉，他在戴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仁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子。

0: 求胜荣在尊重吸收传统城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
1: 盛荣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荣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
0: 裘盛荣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荣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荣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荣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荣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2: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有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0: 裘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境九裘之说，就是10个花脸有9个学唱裘派。京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裘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先。
3: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0: 裘盛荣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

0: 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他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1: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五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0: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三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2: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3: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拍山，就这个，就光这四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0: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4: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了手，不对，我说我这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了，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0: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5: 有请京剧裘派花眼创始人、京剧大师裘盛戎先生之女。
0: 今天，裘盛戎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艺术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6: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他的声腔艺术，更好地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戎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7: 我的爷爷创立裘派，父亲传承裘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8: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裘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他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0: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50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还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安吉树，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首次设立丝路互市贸通亚欧边民互市展区，集中展示了新疆七个边民互市区以及周边贸易伙伴国家特色商品。
1: 边民互市是指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范围内，边境居民与邻国边民在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集市，以每人每天不超过8000元的免税额度进行贸易。那么，在这个边民互市贸易展区，近160种的进口及落地加工商品聚在一起，给新疆的边民互市拍了张全家福。
2: 这是巴基斯坦玫瑰岩工艺品，这是宝石工艺品，
3: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葡萄干，是黑加仑的爷爷。
4: 这款虾青素蜂蜜水，蜂蜜是进口的，产品是我们口岸园区自己生产的。
5: 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

0: 平台，巴克图中哈边民护士聚焦油料精深加工，给29种产品代言，并展示了进口加落地加工的产业升级路径，线下体验加线上引流，把边贸经济活力充分调动起来。
1: 这两天我们光直播就销售了100多单，还有来参展的客商专门来找我们现场签约，拓展了油料销路。
2: 今年前五月，新疆以边民护士贸易方式进口超1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外贸增长的亮点。边民护士允许进口周边国家的产品，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发现，这个展区啊，正是嵌入在周边国家的特色商品展区中，把精准对接、广泛交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3: 这里的进口需求展现得很直观，方便我们对接洽谈特色产品出口。
4: 以前是我们满世界找客户，现在聚到一起了，客户上门来找我们。这届亚欧博览会对我们来说含金量十足。
5: 6月26号，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苏甫江麦麦提，哈萨克斯坦贸易和一体化部副部长阿塞特努苏波夫出席。目前新疆已获批4家跨境电商综试区、2个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布局40余个海外仓与边境前置仓。对话会聚焦数字经济与供应链创新主题，行业专家与头部跨境物流企业分享 AI 赋能产业、强化供应链韧性的落地实践。重庆市跨境电商协会、阿里1688跨境贸易平台等开展专题推介，解读中亚市场机遇与数字化服务资源。在圆桌交流环节，中外政企代表围绕通关便利化、海外仓布局、新疆特色物产外销等议题深入对接，达成共识。对话会由自治区商务厅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主办，中亚5国政商代表、行业专家、跨境电商平台、上下游企业等120余名代表参会。6月26号，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启动仪式及乌鲁木齐市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苏甫江麦麦提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嘉宾们表示欢迎。他表示，新疆将高标准推进乌鲁木齐网络节点建设，与中亚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经验和最新技术成果，同时不断优化数字产业发展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创业、投资兴业保驾护航。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表示，作为新疆跨境国际光缆与全国干线光缆核心汇聚地，乌鲁木齐将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繁荣共生的金砖数字产业生态网络。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副馆长艾斯萨·格勒塔博士表示，金砖国家之间合作尤为重要，让我们携手共建数字桥梁，确保技术红利惠及每一个国家。活动发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乌鲁木齐倡议，中外专家就金砖国家数字生态合作生态需求研究等进行主旨发言。启动仪式后，举行了乌鲁木齐市招商引资推介活动。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出席会议并致辞。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指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周边各国毗邻而居，守望相助，卫生健康领域交往源远流长，区域卫生健康合作空间广阔。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期待新疆能以本次论坛为载体，与各国嘉宾、各界同仁深化交流，凝聚共识，深耕合作，携手守护区域人民健康福祉，共谱健康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论坛上，多位院士及海内外卫生健康领域权威专家、知名院校负责人围绕前沿技术、科研创新与临床诊疗应用分享了先进经验，深入探讨发展路径，并交流了合作成果。围绕跨境医疗技术引进与国际协作，新疆3家医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
6: 本届博览会上举办了一系列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5: 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举办中哈跨境人民币赋能企业出海论坛， 解读中哈两国金融环境、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政策等，搭建中哈银政企对接平台，
7: 特别贴合我们新疆外贸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有效地规避了那个汇率的风险。
5: 展会上，中国银行开展了自贸试验区、跨境金融、新质生产力等多项专场对接推介，并与三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8: 我们将持续服务中小微企业商户，助力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5: 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聚焦中亚市场，围绕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能源开发利用、跨境商贸物流等领域进行面对面供需对接。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展会，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新港两地交流合作。
0: 依托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新疆聚焦医疗、教育、人力资源等领域举办系列活动，深化务实合作。6月26号，2026新疆丝绸之路健康论坛在乌鲁木齐举行，多国卫生部门的专家学者轮番开讲，聚焦区域医疗发展 AI 智慧医疗带来前沿思路。
9: 建立大数据模型为基础的一个数据服务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健康档案。在新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
10: 论坛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医疗机构负责人、学者和临床医生不仅能探讨合作前景，还能直接确定具体的协同工作方向。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中国新疆中亚中心药房平台上线，疆内22家、疆外668家优质医药企业入驻，为中国与中亚医药医保合作搭建全新数字化枢纽。2026中国中亚产学研用合作会议6月26号举行5场专题研讨会，中外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AI 赋能农业绿色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分享学术成果。
11: 今年的9月份，所有的中学就开始教汉语了，希望今后在这方面跟新疆师范大学建立更多的交流。
0: 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配套活动，第二届新疆欧亚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展交会6月26号启幕。会上，中乌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完成重点推介，同步发布国际人力需求目录与企业出海指南。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与上海、江苏、四川等地的7家人力资源服务协会签订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12: 紧随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劳务对接、职业培训还有职业资格的互认等方面法律服务。
5: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10场专业化 T 台秀接连上演，以时尚加非遗双主线方式集中展现新疆纺织服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文化底蕴。
13: 这次的系列 T 台秀呢，主打一个提升观展体验，用集中化的矩阵布局、丰富的内容搭配和沉浸式的场景设计，把看秀、品文化、了解产业融在了一起，让观众一站式就能够解锁全部看点。这其中呢，非遗爱德莱丝绸的主题秀演啊，尤为亮眼，传统技艺碰上现代设计，观感啊特别新鲜。
14: 我觉得做的衣服非常好看，把爱德莱丝的元素跟时尚的元素结合的非常好。
5: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带来经纬新生爱德莱斯时装新品发布会，集中展出融合丝路美学与非遗织造技艺的原创服饰系列。
15: 通过数字化纹样的重构、多元面料的拼接、立体裁剪优化，推动传统丝绸面料向现代化、国际化时装转变。
5: 近年来，新疆着力推进纺织服装产业与非遗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本土原创服饰品牌，让新疆纺织服饰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6: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今天在乌鲁木齐举行，300多所在疆招生院校齐聚现场，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提供精准招生政策服务。
5: 参加此次咨询会的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疆大学等疆内外知名重点高校，以及军警公安类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各校招生组围绕招生计划、专业特色、录取分数线、就业前景等考生关切内容展开详细讲解，并就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热点问题现场答疑。
16: 我们依然是跟往年类似，人文社科啊、理学、工学、信息科学以及医学是全面在新疆投放了。理工类应该在全疆650位次，文史类呢大概在130位次。
17: 我们本一批还是在80个，在文科做了增。

0: 侦查学，了解完之后，我对填报志愿的信心提高了很多。
1: 我对法律比较感兴趣，就是冲一下，比如说像川大和重大，我自己又申请了港澳的本科。
2: 此前，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已先后在南北疆举办了14场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活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送上贴心服务。今天的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上，不同层次高校集中亮出特色专业与招生新政，为考生科学填报志愿提供权威参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顶尖高校围绕王牌专业、保研深造等考生关切，现场细致讲解，吸引众多高分考生咨询。
3: 浙江大学在世界四大排行榜上稳定着在前50名，理工、农医、经管学科的发展呢都是非常顶尖的，130名以前的孩子都可以大胆的报浙江大学。
2: 普通本科及职业院校则立足就业优势，精准发力，依托本地实习网络与奖助学金政策，吸引中低分段考生关注。
4: 我们和全家156家县级以上人民医院都有实习和实践的这种合作，稳定就业率在95%以上。
5: 眼下，2026年新疆高考志愿填报正在有序进行。今年我区高招政策部分有所调整，如何科学搭配志愿，规避退档风险？一起来看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专家的建议。
2: 考生填报志愿需客观定位，牢记知分、知位、知县、知政策，遵循冲文保策略，分层次筛选院校和专业，建立充足的志愿储备库。
6: 统筹兼顾兴趣优势、职业规划、现实条件、社会需求，基于兴趣爱好、特长优势与职业规划相吻合，考虑自身条件、个人意愿及经济条件，着眼于个人实际，确定高校专业。
2: 与去年相比，今年主要有2项变化：高校专项计划批次纳入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和高职专科批次院校志愿数量由原来的9个增加至18个。考生应充分利用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原则，最大化规避退档风险。
6: 在志愿填报期间，还需要注意一些院校的特殊要求，比如某些专业对单科成绩有要求，或者对身体条件有要求。那如果考生的分数够了，但因为这些硬性条件不符合，同样也面临着被退档的风险。在志愿填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已经选定的院校招生章程逐字阅读，不能有半点马虎。
2: 中俄教育年主题日活动新疆站昨天在新疆大学举行，这也是中俄教育年开幕以来首个主题日活动，集中展示中俄教育合作与文化互鉴成果，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和中国新疆的22所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7: 新疆农业大学与俄罗斯国立太平洋大学举办了3+1交通运输项目，与俄罗斯国立托姆斯克建筑大学举办了3+2的土木工程本科教育项目。几年以来啊，共培养了600余名毕业生。
5: 中国学生非常勤奋和努力，我们想吸纳更多的中国学生去我们那边学习交流。
8: 6月26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主办的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在自治区党员教育中心举行，集中展示全区择优推荐的11个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通过情景演绎、视频回放等形式，再现吴登云、贺蛟龙等先进人物扎根边疆服务人民的感人事迹。
9: 每一个故事都来源于我们身边，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心里话，用实际的行动向榜样看齐，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8: 活动以主会场展演加全媒体直播形式开展，线上观看量达45.3万人次。今年以来，我区已挖掘群众身边榜样2718例，开展相关活动4300多场次。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6轮比赛今晚打响，赛前哈密队与喀什队在乐浦湖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 今天上午，赛前新闻发布会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举行，哈密队与喀什队先后亮相，通报各自备战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哈密队主教练阿布利米提·阿布莱提表示，针对喀什队主场攻势强劲的特点，球队已做好针对性部署，目前全队状态稳步回升，有信心在客场取胜。
10: 喀什是一支老牌的强队吧，然后主场战斗力也很强。 我们也对自己早有准备，虽然是客场，但是我们状态恢复的还是非常好，希望在客场

0: 能拿到分数。
1: 喀什队助理教练阿布拉江则表示，目前球队备战充分，积分排名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实力，临场心态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球员伊木然江特别提到，期待与昔日队友、现效力于哈密队的维埃多同场竞技。目光转向南区的另一场焦点对决，为备战客场与克州队的比赛，吐鲁番队已顺利抵达阿图什市。客州方面为远道而来的兄弟球队精心筹划了欢迎仪式，现场拉起写有“为姜超喝彩”、“为团结加油”、热烈欢迎友好球队来客州的横幅。更令人暖心的是，主办方还为每一位吐鲁番队队员献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传递出浓浓的情谊。面对这份厚意，吐鲁番队上下深受感动。
2: 非常感谢客州的热情接济，让我们全队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我们十分期待和客州队的对决，大家会全力拼搏，为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根据赛程，客州队与吐鲁番队的比赛将于6月28号19点在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准时开球，敬请期待。
3: 明天，昌吉队将在姜超联赛第六轮迎战亳州队，队里10号球员阿斯里汉·努尔兰泰备受关注。这位从昌吉走出来的首位五人制国脚，用一记绝杀帮助球队打破进球荒，拿下联赛首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绿茵故事。
4: 哇，再来一脚，球进了！阿斯里汉打入了昌吉队在本届姜超联赛当中的首个进球。
1: 27岁的阿斯里汉·努尔兰泰出生于昌吉市阿什里乡，从校园足球起步，一路征战全国五甲联赛、中国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长期担任新疆斯巴达队核心，后来入选国家五人制足球队。今年5月，他怀揣国脚荣光返乡征战姜超联赛，前两轮被对手严防死守，昌吉队颗粒无收。第三轮客场挑战克拉玛依队，他凭借多年职业赛场积淀的敏锐嗅觉，高速前插补射破门，1-0锁定胜局，一举扭转球队低迷态势。如今姜超联赛5轮战罢，昌吉队2胜积6分，阿斯里汉贡献2球，暂列射手榜第6。从国脚到家乡队破冰者，他或许不是最张扬的球星，但一定是昌吉足球最硬的脊梁。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城简直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不是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2: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砰砰砰砰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2: 咋的海迪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六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

0: 这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1: 对，
0: 发生什么？
1: 上课画画。
0: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0: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2: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3: 中路这边
2: 对口沅江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4: 就让我踢，
3: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4: 行，
3: 你腿不有伤吗？
4: 我就10分钟，
3: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4: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3: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2: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5: 哇，三件套！
6: 想不想老师？
5: 想。
6: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4: 画画地球，画。
6: 学好知识，对不对？
7: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2: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7: 走，去比赛过，比赛过，是，好球。
2: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8: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2: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9: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0: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9: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2: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4: Hello，
11: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2: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2: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3: 6、7、8、9、10、11、12、13、14、15、16、17。

0: 我六岁的时候，
1: 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力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
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是。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uyorsam salametlikle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2: Fuc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C罗厉害，
7: 梅西厉害
6: ，C罗厉害，好吧？
7: 梅西厉害，好吧？
8: 你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你让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9: 没有，
10: 昨天没有聊。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1: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2: 有。
11: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2: 好。
13: 这里也有。
14: 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5: 可以的，
16: 你们你可以去掉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7: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球的声音啊。
13: 好，
17: 你们跟上那个球的声音，然后好啊。
14: 我去，太快了吧，
17: 你不喜欢踢球吗？
14: 啊？
17: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已经3年了。 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0: 再见，再见，再见吧。
2: 勇敢是会传染的。
0: 好好做啊！
2: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9: Hem top tepten.
10: Top tepseniz, yarlansanız can.
9: Yarlanmay, yakşı tepen makulden.
10: He, makulden size yarlanmay. Yakşı tepen bulan duran, ben en sıra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duran.
9: He, makul.
12: Ay, bu ne? Bu ne?
15: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12: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 Bu ne?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会喷火还会飞。
2: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8: 他保住人家，老师。
19: 这种人员他是队友。
20: 你自己搞不见，还一
19: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20: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9: 你的左边、
20: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1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0: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2: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1: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20: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1: 不是。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19: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1: 行。
19: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21: 如果谁
19: 没有如果欠，
21: 哎，好，
22: 舒服了吗？怎么了？
21: 我不想睡觉，
22: 站不住吗？
21: 站不
22: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21: 说不想睡觉。
23: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24: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纸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2: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5: müsabaka çıkan jarayonlarını körgünümde özün kızdırışı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i top oynayışta artıkçılık bakken degenden keyin bunun top oynayışa koşulgan ömrünün ahırg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Be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ulu ben.
25: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6: 1.7米，1.72米，1.73米。
25: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2: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

0: 梦寐以求的舞台。
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儿子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出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朱子清，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兴，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可是那没得出来，去哪去？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那儿？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推推，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3: 努尔，这叫努尔推推啊！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2: 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6: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14: 这个这个这个。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2: 可能吗？不是吗？
14: 哎呀妈呀！哎呀，好帅！你就是这样，导演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呀，阿松，哎，没让他过，阿阳他们几个
14: 能过，能过。
3: 哎，
14: 没哭
3: 的，没得。对不对？可以了。
14: 新疆是交代。
1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 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家，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0: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3: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说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人。
5: 在1945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2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2: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实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0: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

制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她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正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着呢，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亲是高景炎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检验科做检验员，他的第一个领导是科长穆瑞祥。
1: 应该说呢，这个科长啊还比较厉害的，科里面的人都挺怕他的，给我印象非常严格的。我自己主动找科长，我说我希望你给我1年的时间，让我到每个车间劳动。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

0: 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琰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金梁、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五大要素。正所谓水为酒之血，梁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技为酒之魂，铸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0: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2: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袁生浩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0: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琰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琰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琰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1: 你那个温度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0: 庄敬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净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1: 特别累，所以这个字叫大祭司。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0: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1: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裂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0: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1: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二百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也去采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0: 相对扛麻袋，发酵师出料也不轻松。
1: 就我去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又到底下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水底下、啊。一弄不好，凶了就出问题。
0: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2: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呢测量。
0: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1: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以后慢慢，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你有这个病啊。”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这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啊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若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它这个酒你下次自然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0: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

0: 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1: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时候呢，这个酒

0: 必须要议会。
1: 当年，议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琰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电量相比，高景琰只有28斤电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0: 标准28斤啊，北京的都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1: 高景琰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琰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琰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0: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嘛，一天11.8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了，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子你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我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1: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0: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1: 曾经高景琰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0: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这个，一个不可能回去了，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1: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琰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琰365天时间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0: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酒的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波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疏松放进半了以后蒸的话好蒸啊。结果呢，市场反映你的辅料为重，有稻皮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1: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琰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使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琰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

0: 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它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两枚。
1: 全厂两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这是1965年的高景年，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年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不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10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征收这个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您的意思是，理对他们，理对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黎明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1: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5: 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
1: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啊。
5: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4: 来了。
1: 啊？
6: 师傅吧。
5: 哎呦，
1: 嘿，小吕，
5: 哎呦，怎么是你呀？
6: 哎呦，小子，我们和生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1: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4: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6: 交流好，多交流，
5: 多交流，交流好啊。
6: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儿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6: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
5: 哎呦，快，来！
6: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4: 没错，就是他。
6: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点10分，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 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点32分，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4: 怎么去他这？
1: 他去哪儿了？
4: 啊，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1: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6: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6: 什么钱？
5: 涉密，不懂啊？
1: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
6: 哟，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
5: 哎，行，快走。
6: 哎呀，
5: 来来来，
6: 好，谢谢师傅。

0: 哎，谢谢啊，没事，走了啊，哎，走了，啊，行吧。
1: 长颈鹿
2: 啊，
1: 照顾好自己。
2: 哎，看着点路，这。

0: 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0: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
0: 谁呀？
1: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
0: 哟，姑娘，是你呀？你要的蚊香啊，我给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
1: 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2: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3: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
0: 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3: 下不为例啊。
1: 见过这个人吗？
0: 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0: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0: 警察？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0: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登记。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班。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行吗？走。
3: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3: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1: 你住几号房？
2: 我在302。
1: 昨天晚上你们住同一层。
2: 可惜没让我碰上他。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李队，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
2: 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0: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3: 那是谁？
0: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

0: 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1: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0: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薛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2: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香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1: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3: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2: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0: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4: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
1: 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把关。
1: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5: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着我呀？
1: 哟，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嗯。
0: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1: 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
0: 哎呦，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1: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0: 这边请。
6: 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
7: 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6: 哼，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7: 我没通风报信啊。
6: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接着你信息他就跑了？
7: 郑亚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也抓进来。
6: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
7: 有10年了。
6: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7: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
6: 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啊？
7: 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
6: 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她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0000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
1: 瞧瞧，这是打到7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

0: 警察同志，
1: 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
0: 我真不知道这钱哪来的。
2: 你这就是耍无赖，你知道吗？

0: 范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打给他丈母娘的账簿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二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2: 潘师傅，你干嘛去了？
3: 上个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茅坑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3: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3: 得嘞，
1: 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1: 李队，
5: 哟，杨师傅。
1: 老潘，好久没见啊！
4: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啊，你们这三大家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1: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
4: 哎，好好好。老潘
1: 啊，
4: 听说这案子跟你们还有关？
1: 是啊，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4: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呢威风不减当年。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1: 这种人最难对付。
4: 我上也拿不下来，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吧，现在该怎么办？哎，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潘？
6: 嘿，难怪说您是命题呢，我那点小心思，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厉害！
1: 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4: 消消火。
1: 哦，对了，杨师傅。 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
4: 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那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潘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
1: 哦，没事了，彻底没事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
4: 哎，二位师傅，是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1: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他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7: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杨师傅，请您大名。
1: 你好，你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7: 哪能呢？
1: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说。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
4: 什么个意思？
1: 哦，小西说呢，他想试试。 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7: 潘师傅，我以为
1: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徐说呀，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7: 了解到了。
1: 啊，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他又是女孩，他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
7: 有道理，
1: 小徐是吧？
7: 嗯，是。
1: 是吧？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7: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1: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0: 可是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咱家的情况了解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跟他六哈说事，就说王强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打感情牌。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1: 我就是你的底。
0: 当初你沈素萍的笔录我看了，就按照路子，绝对没问题。小菊，你记住，审讯就是他们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尸、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2: 总部进去啊！
3: 马上，你先。
2: 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顶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
1: 你认识陆华吗？
0: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我
1: 你
0: 就
1: 怎
0: 是。
1: 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了。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
1: 行，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孩子多大了？
0: 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
1: 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0: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吗？
0: 是。
3: 女儿小一点了，
0: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4: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5: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4: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1: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2: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1: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跟你费口舌。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我得交代。

0: 违规办理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我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日改日。我先走了啊。
4: 跑了一圈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

0: 像背头了呀？什么意思啊？
1: 破案最重要。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赶紧的，听话。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2: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1: 就算是正规的。
2: 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2: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哎哦 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1: 反了你了！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吧，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嘛。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的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0: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1: 我懂人。
0: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1: 小严，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息。喜欢西藏？
0: 你怎么知道啊？
1: 你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0: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1: 小严，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

0: 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
1: 从来这么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0: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怎么样，效果如何？
3: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3: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3: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3: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2: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3: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4: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5: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6: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5: 在哪儿？
4: 啊，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6: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5: 有道理啊，
6: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5: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4: 是。
2: 是吗？
3: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2: 嗯，
3: 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2: 哦，
3: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2: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7: 张警官，又怎么了？
2: 怎么啦？蹲茅坑啦？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7: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2: 那天带你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
7: 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
2: 正常聊天？
7: 嗯，
2: 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7: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2: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
7: 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2: 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聊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7: 他真的说要去西藏？
2: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7: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

0: 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
1: 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十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2: 哪户？
1: 左边亮灯那户。
2: 给我看去。监控接上了吗？
1: 接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2: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3: 天队，哦，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呀，还是徐师傅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2: 不用，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了。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5: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1: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6: 我是真警察，这样都说自己是警察，我是真警察。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跟他好，别

0: 最近，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个红姑娘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哎，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6: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7: 你认错人了。
6: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诈骗子，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光了，他把我的
7: 警察。

0: 不觉，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道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1: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这里面请。郭局，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3: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2: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4: 这不是大网红吗？秦始皇，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
5: 这事怪我，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我就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4: 你甭来这套，大崔，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3: 他这是道歉吗？
0: 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
4: 崔铁军。 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
3: 都是小事儿。郭局，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4: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3: 好，郭局，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2: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
1: 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2: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1: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2: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听我指？
2: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3: 二来，这个假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4: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5: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4: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5: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3: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4: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3: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0: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

0: 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 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 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
0: 啊，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来吃饭了。
1: 开始后
2: 我先吃饭。
3: 其实我手办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
4: 好，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5: 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哎呦，
6: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7: 那边有电话进来。
8: 没钓过鱼啊？
9: 没有。
8: 这鱼啊，有时候咬了钩了，特别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10: 有情况。

0: 看见那辆车了吧？
1: 有这个，跑不了。
2: 什么呀？
0: 跟踪器啊？
1: 嗯，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下午刚领。
2: 花里胡哨的。
1: 您瞧好了。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啊？
0: 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这丫头厉害了。

0: 这儿呢。
1: 接着吃饭。

0: 什么情况？徐师傅，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好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没事啊，小张，
0: 哎，
3: 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啊，得，大海捞针。
1: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0: 二码头。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袭过的。行吧，上车，
3: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4: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1: 一个码头。
4: 您这跟没说一样。
1: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4: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1: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好玩意。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谢谢建哥。
0: 来了，
2: 来，靠过去，靠过去。

0: 怎么办？
1: 我去盖房。
2: 正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3: 我们都去吗？
2: 对，都去，
3: 都去
4: 啊，
3: 都去
4: 啊，太好了。

0: 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0: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2: 老田，辛苦。
3: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4: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3: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3: 你这个
2: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
3: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2: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3: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3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0: 哟，怎么了这是？
1: 怎么了，师傅？
0: 飞头，哪疼啊？怎么了？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

0: 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哎呦呦呦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1: 这早晚得穿帮。
0: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1: 这样的还去啊？
0: 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1: 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
0: 哎呦，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1: 李头啊，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0: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2: 我，陈建军，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来了？
3: 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0: 你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
3: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东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0: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啊！
3: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0: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3: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
0: 哎，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你担着吗？
1: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3: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诉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1: 我真有事，活着找我，我走了。
3: 不许走！
1: 我先走。
0: 棍子，
3: 你给我站！
1: 哎呦，
4: 哎，徐师傅，要回去啊？
1: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聊
3: 啊。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4: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哎，
3: 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4: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3: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3: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不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3: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0: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4: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3: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领导就这么说你。
4: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忠。
0: 哎呦哎呦哎呀，
3: 怎么了？
4: 怎么了？崔师傅，
0: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4: 要不要喊医生啊？
0: 不用。
5: 崔师傅怎么样啊？
1: 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5: 哎呀，那就好。这边是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

0: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着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1: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
0: 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1: 文森特猪。
0: 什么？纹身的猪？
1: 文森特，英文名。
0: 中国人，外国人？
1: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2: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改啊，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0: 他让你冒充的，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
1: 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10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10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0: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
2: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7升水，我们只留3升。
1: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去查。
0: 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
1: 也就1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
2: 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
1: 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
0: 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1: 就一回，
0: 他长什么样？
3: 50来岁，
4: 挺壮的，
1: 方脸，
2: 有点黑，
1: 孟州口音。
5: 小郑，
6: 哎，等，
5: 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
6: 好，
7: 朱小伟是谁啊？
5: 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6: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
5: 打印。喷子，
8: 有人。
0: 看看，是不是他？
1: 对，就是他，文森特猪。
5: 我去。
7: 朱小伟，有年头了。
0: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
7: 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0: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
7: 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
0: 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田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
9: 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
0: 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背头，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
7: 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5: 你那是矫情。
7: 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0: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7: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0: 谈话治疗，明白吗？
5: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
0: 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

0: 背着锅，他脚底下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1: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笑>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平职称的时候，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偷摸且举报信的，趁着脖子唧唧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你呢？ 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2: 我不别扭，
1: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 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3: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1: 我不跟你说，你是都缝里蹦出来的。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御省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兵架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盼变成老盼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50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 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回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了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1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1公里一样。 没有心气儿喽，
3: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3: 行了吧你，背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1: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3: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
1: 背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金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
3: 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1: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哎，那感情好。
3: 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个马拉松最后1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1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4: 你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真的假的呀？ 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笑>

0: 纵使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换在我们不识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村子，有什么进展及时通知我。卫生局的案子，咱们一定要彻查到底。
1: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2: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1: 他不敢。
2: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1: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们。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
1: 你叫什么？
0: 我叫莎莎。
1: 魏莎莎。
0: 我姓廖，廖莎莎。
1: 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0: 魏善义，我不熟。
2: 他是你亲爹，你不熟？
0: 谁规定亲爹就得熟啊？
2: 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
0: 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
3: 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0: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
3: 坐下。
0: 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
3: 得，明题。哎呀。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名题，
2: 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3: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
2: 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0: 你第一次过来啊？
4: 对，
0: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4: 行，我叫徐曼。
0: 你好，你好。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

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我真简直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0: 妮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她，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2: Hep dedin ki.
1: Ben hep dedin ki mi?
3: Yaxşı oynam.
1: Belə oynamacma kızım. Çoxluğun vaxt çıxır bizim barımız.
0: Zay Guli 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
5: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

0: 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买买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武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六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2: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6: 数学课里面发生的故事是不是？
7: 对。
6: 发生了什么？
7: 上课画画。
6: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跑得快。
6: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8: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9: 就让我
10: 踢，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9: 我也就10分钟，
10: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8: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10: 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打古灵精怪。
7: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10: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1: 哇，三件套！
12: 想不想老师？
11: 想。
12: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1: 好好踢球，好。
12: 学好知识，对不对？
1: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 走走，传传传传，给比赛过来，比赛给过，射，好，球好球好球。
0: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五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 这样
2: 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3: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2: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4: 爸妈，你现在
5: 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出来的，我一个人去过买的不呢？一
4: 个人去，
5: 是我那里给，是不那里给的？看那不是出来的吗？那是没得奥顿街奥顿龙，那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不然，我那两本一个看那不是。
0: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6: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7: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8: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9: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0: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1: 能看见。
10: 能看见什么？
11: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
10: 蓝色。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9: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利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9: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我就跑得越来越快。
12: 那么突破你想的是

0: qollab məli balam oynasam salamatlıqdan çataq çıxarsa bu həyatlıqdakı ən mühüm nə salamatlıq birinci qılıb qanda qalışımı bilənmək qıldım qıtan.
1: Fucin dan xin Adili jang shou shang quan ta fang qi. 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3: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4: 西多厉害，
5: 梅西厉害，
4: 西多厉害，好吧，
5: 梅西厉害，好吧。
6: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我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8: 昨天没有呀。
1: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0: 有。
9: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0: 好。
11: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2: 对呀，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1: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3: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的声音啊！
11: 好，
13: 你们跟上那个出的声音，然后好啊。
11: 加油！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3: 你不喜欢踢球吗？啊？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大妹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5: 再见，回家吧。
1: 勇敢是会传染的。
5: 好好做啊！
1: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4: ？I'm top top ten,
15: top top songs, your love songs, John,
14: your love songs. Your love my, I'm sweet to be my friend.
15: Hey, my friend, so your love my, I'm sweet to be my friend. Do you want me to answer your comment? Do you want? I'm
14: my friend.
11: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4: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1: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16: 他保住人家老师。
17: 运动员那是队友，
18: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17: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8: 这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17: 你的左边
18: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17: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8: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1: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5: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8: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5: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18: 你先。
5: Thank you.

0: 大哥，
1: 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啊，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行，
1: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嗯，儿子啊。
3: 嗯，如果谁
0: 没有如果去。
3: 哎，好。
4: 舒服了吗？怎么了？
5: 我不想睡觉。
4: 坚不住吗？
5: 就是
4: 他本来就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5: 说不行，怎么
6: 着？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3: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7: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8: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9: 1.7米，1.72米，1.73米。
10: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7: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1: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7: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西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站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华盛顿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试训，试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差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
11: 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嘛，可是那没得来，去哪个？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诺诺？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可以踢。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3: 努尔，这叫努尔可以踢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3: 努尔可以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6: 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14: 这个。
3: 哎，唱歌时间到了。开了吗？不是吗？
14: 妈妈，妈呀！
15: 哎呀，
3: 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送哎，没让他过，啊，让他们过，
15: 能过能过，
3: 哎，把裤子没得，可以了，
15: 新疆是交代。
17: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0: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3: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以后叫。

0: 大家好好记住酒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2: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正在成型，肚里有菜的清香和肉的饱满，皮肤光滑柔软，那是筋膜的小麦，不会错。我知道自己是谁了，每次来到这世上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炷香，这是我的宿命。

时间好长啊，渴，水分在流失，我干瘪了，但我还在。已经过去了成千上万个一炷香的时间，这是哪儿？他们是谁？伙伴们都还在，有些更加精美。穿越1300年，我的外形没有多大变化，元宝的模样是中原文化给时间的印章，但这片土地上的食材愈加繁多，让我的馅儿不断丰富起来。

从汉至唐，精细面粉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我也走进了更多百姓的生活。家的味道就在餐

0: 桌上那氤氲的饭香里。与此同时，我的伙伴们也迅速增多，食物不再仅仅用于充饥。王安石院角的梅，陶渊明篱下的菊，人们越来越享受点心入口带来的幸福感，还有那浸润在香甜里的精神意义。无数个轮回里，我总时不时看到它。中秋时分，一轮明月，万里山河，无尽相思。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月饼一定是主角。我真心嫉妒那枚宝相花纹月饼，它也太精致了。圆圆的形状映现着明月，莲花的宝相沐浴着佛光。那个时代，西域礼佛，僧人遍布。我想起上个轮回，他们吟诵着佛号，曾带给我安宁。啊，这个大家伙也在啊，不过他倒是比我跑得远。
1: 你很有自知之明哦，我可没那么讲究，粗面也做得，细面也做得，但有一说一，用精细的面粉做馕胚，烘烤起来要舒服多了。说老实话，便于贮存的我，是这条路兴盛的最大功臣之一。从汉代到现在，我是商旅们的主要干粮。千百年来，货物在欧亚大陆间流通，而我滋养着人们的力气。汉代时，我走进的人家非富即贵，不过到了唐代，长安城里就到处是我的身影。话说，现在我叫囊，对吧？样子和以前也差不多嘛。
2: 确实差不多，不过人家现在去长安可比你快多了。
1: 多快？
2: 半天就到。
1: 我当年要走两三个月。
0: 一些事情变了，一些没变，一直如此。厨房里永恒的是对美味的追求，那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抱的幸福瞬间，无论它来自汉唐还是现在。
2: 好吃吗？
3: 好吃。

在一只手里。世上再没有谁比你更熟悉与手的触感。千百年来，在无数双手中流转的你，见证着世上的悲欢离合。你见的最多的是什么？人心。我身上背负的也是人心。公元前92年，匈奴马蹄踏遍西域，设立同蒲都尉，西域诸国皆被视作同蒲。蒲人家的东西拿就是了，还给什么钱？但很快事情有了变化。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里成为中国版图。在这个比匈奴更加强大的王朝眼里，

诸国不是奴仆，而是与中原各地需要同等庇护的臣民。老大的人品相当好啊。从那时起，西域与中原开启互市，也开启了西域的货币启蒙。平等交易，货币方可大行其道，不用担心被抢，有话好好说，大家安心做买卖。我们因贸易而生，每一次旅行都是一个家庭的饥饱冷暖。一站一站，一代一代，商旅在大地上行走，从长安到罗马，串起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我们才是这条商路幕后的主角。从汉到唐，再至清，2000余年，历代中央王朝不遗余力地促进西域的繁荣。人们深知这一点，并将这种判断注印在我们身上。篆、隶，自出生起，中原的书法就再未离开我们的身体。千百次流转，我们被磨损，被重铸。昔日西域造币之国，虽将当地文字铸于币上，以便本地交流，但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始终出现在西域当地官方货币币身的文字只有一种，汉字。就像肚脐只有一个，它来自于母亲。天圆地方，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化成圆形方孔的币形，从魏晋之初就成为我们的家族徽章。几乎所有历代钱币的当值、钱纹、形制、工艺，均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人们称我为汉丘二体钱。从魏晋到初唐，在西域流通近400年，不仅自用，更位于中原贸易。南北朝时期，大量居民从中原来到西域，带来了先进的冶炼与铸造成型技术，与横冲36国之用的鸠兹铁器相得益彰。我精致华美，我还减过肥。当中原因动乱对钱币进行减重时，本身安定繁荣的鸠兹也如法炮制，但我只是瘦身，可没贬值。但我们绝不仅仅是钱。安史之乱，吐蕃入侵西域，西域孤悬塞外20余年，安西大都护府军民为唐守西域，自铸开元通宝，大力元宝。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从将军到百姓，人们看到我，就看到了长安。这是一种信仰，这是人心所向。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944年，裘盛戎与李玉英结婚，婚后生活幸福，夫妻感情和睦。这一年，裘盛戎还有一喜，那就是他接到了金少山一起录制唱片的邀请。金少山被人评价是京剧200年历史上少有的全才花脸，他是京剧净行第一个挑班的花脸演员。1944年的金少山已经是大红大紫，与梅兰芳合演《霸王别姬》后，人称金霸王。

裘盛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与金少詹合作过《白梁关》，出演小黑尉迟宝林。在人高马大的金霸王面前，身材瘦弱只有1.65米的裘盛戎并未被碾压。他攻架漂亮，台风潇洒，身段灵活，巧妙地用步伐、位置等技巧，加上自己独特的唱腔，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叫好。金少山声震屋顶，裘盛戎韵意声外，两人相得益彰。

0: 正是由于裘盛戎的精彩表演，让金少山感到棋逢对手，演得痛快。金少山很喜欢这个后辈，夸他聪明，能琢磨，会演戏。所以当他要录制唱片传之后世时，就想到了裘盛戎。能被金霸王邀请共同录音，说明裘盛戎的实力已经在行内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经过近十年的磨练，裘盛戎的表演功力得到了前辈们的认可。就这样，他们共同录制了《真假李逵》。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张唱片。
1: 我是假来，你是真，
2: 漂亮。
1: 二哥请转，
2: 我是
1: 你我弟兄口来哪里相会？
2: 望江楼相会。
0: 新老两代花脸同台表演，堪称绝唱。这之后，两人还多次合作，在舞台上配合默契，各展才华。金少山一直对他期许有加，十分看好他。这一年，裘盛戎29岁，一代名伶就此登场。
3: 在裘盛戎先生的这个演唱中，丽音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而裘盛戎先生自己最初他就意识到，他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丽音，使得和以前的那种宽厚凝重的风格，或者仅仅是高声大嗓的演唱，形成一种不同的区别。而事实呢，恰恰是证明了裘盛戎先生这种在艺术突破点上的准确性。
0: 1947年，32岁的裘盛戎结束了搭班唱戏的闯荡生涯，在内兄李世奇、李志民的帮助下，独立挑班成立戎社。他是京剧历史上以净行挑班的第二人，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少山。岁末，北京前门外三庆戏院戎社首场演出，上演了裘盛戎的大咒戏《姚七》。这出戏改编自经典剧目《草桥关》，这出戏是裘盛戎下功夫最多、琢磨最多的一出戏。在原有戏剧的基础上，裘盛戎从唱、念、作、打等方面都有改变和创新，全面展现裘盛戎又唱又作的表演才华。他将自己累积的4年父亲真传、7年科班苦功、10年京沪搭班练艺的成果，汇聚在姚七这一戏剧人物身上。

0: 他主演的姚七，人物丰满真实，情感层次丰富，唱腔细腻动人，动作洒脱自如，当晚的演出大获成功，观众的叫好声、喝彩声、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荣班首战告捷，裘老板成为响亮的金字招牌。此后，姚七成为裘派保留剧目，人物也成为京剧舞台的经典人物形象。这出剧目堪称是代表20世纪京剧净行表演艺术的经典之作。
1: 第一次看到姚七这么演了，台里哇，掌声不断，现场看裘先生演出，就感觉这真是活了，活神演。
0: 1949年。

0: 裘盛戎的戎社与著名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的同庆社合并成立太平剧社，两人挂双头牌轮流唱大洲。两位艺术家以这样的方式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剧社取名太平，寄予了那一代京剧艺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望。1952年，太平剧社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谭富英团长，裘盛戎为副团长。1955年，与马连良的剧社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1956年，在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马、谭、张、裘四大名角群英会。裘盛戎任副团长，不计名位，积极促成几次合并。今天，在北京京剧团的大厅里，还安放着四大头牌的塑像。建国后到1965年的15年，是裘盛戎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彼时他正值壮年，创造力蓬勃，他积极投身戏曲改革，不但演出传统剧目，还创作了不少现代戏。一系列经典剧目有《连环套》《赵氏孤儿》《铡美案》《除三害》《盗御马》《赤桑镇》《赤壁之战》《杜鹃山》等，塑造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包拯、魏绛、窦尔敦、黄盖、周处等等，他也到全国各地演出，多次到中南海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同时他的表演也深受观众的欢迎。毛泽东曾称赞他演的包拯，他被北京市列入文化系统18位高级知识分子名单，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至此，京剧表演艺术中一个新的流派——裘派艺术成熟确立，得到了京剧同行的肯定和认可，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京剧进行的发展，几乎全是由裘盛戎来奠定的，完整的接纳了他的前辈们的那些艺术积累和经验，开启了新的时代。
0: 作为裘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改变了之前铜锤唱腔的声震屋瓦、黄钟大吕的朴质风格，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创立了高低结合、醇厚细腻、韵味悠长的唱腔，为铜锤花脸的唱腔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唱腔被行内行外统称有味道。从裘盛戎开始，他给自己的艺术重新立了法，就是更换了衡量镜中铜锤的标准，把听花脸嗓子变成了听韵味。他的唱腔从传统唱腔中脱胎退化，演变升华，腔虽老，因裘则新。
2: 没啥人这个摇旗，一般的都是转过了，很直。他是转过了，他有好多的这些腔啊，都是这种。得分开了说才能明白。
0: 裘盛戎熟练准确地把传统花脸唱功的两个系统，红厚凝重和高亮玲珑，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个裘盛戎式立音，在吐字、发声、用嗓、行腔、气息、共鸣等方面，结合自身的嗓音条件，形成自己独特的用声行腔方法。他是创新版式的专家，随着京剧花脸主角地位的变化，新剧目的出现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0: 裘盛戎不断创新，创立了一批花脸新版式，极大丰富了京剧花脸的音乐世界。著名的有《赵氏孤儿》中的汉调二黄，《治丧阵》中的二黄三眼，《林则徐》中的反二黄等新版式。除了唱腔外，裘盛戎在服装、化妆、动作等方面都有匠心独到之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蟒袍，就是当年裘盛戎表演时穿过的。这件蟒袍线都是用金丝制作，图案都是裘盛戎自己设计的。现在这件珍贵的服装保存在北京京剧院，为了防止损坏，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次拍摄，我们才得以一睹它的真容。
1: 比如说除三害，他在带的那个咱们京剧那个啊，他是香蕉盔，是我父亲他自己研究制作的。铡美案包公形象，包公的脸，我父亲比较瘦，但是父亲说包公是黑脸嘛，他就涂一些红，然后变成紫红色，显得脸会胀一点。
0: 裘盛戎自己身材瘦小，只有1.65米，为了表演的需要，他不断地琢磨动作，包括怎么出场，台步怎么走，和对手位置怎么站，双膀怎么抱圆等等，以此来弥补身材的弱势，让观众看到饱满高大的人物形象。传统京剧讲究程式化，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都有固定的样式。裘盛戎在尊重吸收传统程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塑造人物。他曾经说，我演谁我是谁，所有表演都以人物的身份、年纪、经历、性格、情感为依托，包括动作和唱腔的设计，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这样人物才能活起来。他塑造的姚七、包拯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历久不衰，和他走进人物、化身人物是分不开的。著名架子花脸袁世海曾说，
2: 盛戎唱得好，好在哪儿？好就好在他能把握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内心。演形意，演心难，铜锤讲究味儿、情、字。盛戎真正把握住了这三个字，说他的戏绕梁三日是当之无愧的。
0: 裘盛戎创立的裘派艺术，起自父亲裘桂先，前后历经数十年，这个过程是京剧各个行当都在求新求变的时期，而变化的根据就是市场，就是观众的喜好。可以说，裘盛戎敏锐地捕捉到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捕捉到京剧自身进步的节奏，那就是观众对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要求更高了。打动观众、引起观众共鸣的，不再只是高门大嗓的唱腔，而是层次丰富、回味悠长的人物命运、情感的力量。裘盛戎在40年间不断的舞台表演中不断的丰富自己，从而在京剧江湖上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成就了自己一派宗师的地位。裘盛戎的艺术创新其实脱胎于传统技法，大多来自京剧四功五法本身，也不排斥借鉴兄弟剧中，既来自花脸本行，也不断求教于其他行当。他在表演上从不背离传统，也从不停止于跟着传统亦步亦趋。正是这样的理念，让裘盛戎不断创新、不断求变，才有了裘派艺术的开宗立派，众望所归。
3: 千真万旦，一定难求呢，可以说呢是京剧界啊普遍接受的一种规律，就是花脸演员呢，他本身的出现呢，特别是铜锤花脸演员的出现，那是很不容易的。铜锤花脸演员呢，他不但要声音条件，而且他还要耐唱，他气力也好，

0: 他的这种表演的张力也好，都有着一种气魄上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在个性上面，在传承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呢个人的风格。所以呢花脸演员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现的。
1: 球派艺术对后来的京剧舞台影响巨大，有十进九球之说，就是十个花脸有九个学唱球派。晋行的表演剧目也已经完全能够和其他行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球派艺术可以说承接了20世纪以前所有的京剧花脸声腔艺术的探索，同时也开启了21世纪一脉风气之弦。
2: 他不仅成为最优秀的花脸演员，同时也把整个花脸行当的艺术水准提高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花脸艺术的广度和深度。从广度上来说，它让花脸有了更多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表达不同戏剧情境中的人物。那讲到深度呢，它从呢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个角度去发掘，让人看到主人公的多样性以及他内心深处的这种丰富性。
1: 裘盛戎虽然成名了，但是他一直保持着本分老实的做人原则。他的朋友圈有当时的乒乓球明星庄则栋，有著名的中医大夫关佑波，有掏粪工人、公交司机、饭店厨师，三教九流都有来往，对朋友怕一视同仁，都真诚相待。
3: 这老爷子是一个爱管闲事的这么一个老爷子，因为我那时候陪着他啊，只要是开车的师傅见着他肯定刹车就让他上车，所以他就给人连作揖带鞠躬的就让人师傅走。我要是有外地的人要是打听车到哪儿的，问售票员，特别爱跟人搭腔，完了呢还给人买张5分钱的车票，告诉人家您跟着我走，下了车您再往怎么走，再倒几路车，跟人说的可详细了。
1: 裘盛戎非常看重传承，从30年代开始，裘盛戎就收徒传授，到50年代，亲传弟子就有50多人，3代传人更多，对弟子倾囊相授，无私指点。北京裘盛戎的家，今天还有弟子记得当年这个小院的情景。
4: 裘先生家里头一般的都跟这个小剧团似的，好多人都上他家去唱念，完了研究业务。
5: 而且最让人感动的，说到了晚上，我记得那次是将近擦黑了，真是一句一句的给他示范，这句为什么这么唱，那句你为什么那么唱，到海攀山，就这个，就光这4个句说了不下10几遍。停，不行，你这句喷口不到。就那一天晚上，咱们可以说是倾囊相授吧。
1: 裘盛戎识字不多，但是他有极高的艺术天赋，悟性极高，加上他痴迷于戏，爱琢磨，对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字的念白都反复琢磨，在家里常常自己不言不语地坐着就琢磨戏。
6: 后来在他得病了，就是他是肺癌脑转移，他指给我，哦，我说您要那把笤帚，他冲我摆摆手，不对，我戳他，我说要什么呀，等于他压迫他神经，他说不出来。我妈妈就是把一个报纸搁在他手里的，就是一个剧本，他就安静下来了。
1: 1971年10月5日，裘盛戎在北京病逝，终年56岁。
7: 有请 京剧求派花眼窗。

0: 心田，裘盛戎的小女儿裘云还在为裘派衣服的传承继续努力着。
1: 所以作为女儿，我会继续的传承她的声腔艺术，更好的把裘派艺术传承下去。
0: 裘盛戎唯一的孙子裘继戎也在努力创新突破着，他希望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传统。
2: 我的爷爷创立裘派，父亲传承裘派，他们说的对，我就是要把经典和流行玩在一起。
3: 我找到了就是传统京剧和当代文化的一个契合点，因为他们在某种神韵还有技法上它都是通的。那其实我是非常想用一种方式去和爷爷对话的，他的东西是非常先锋的。裘派的精髓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到最后它并不是模仿秀，深层的这个核心当中的那个东西是我跟我爷爷之间是永远不会变的。
0: 除了裘家后人，裘派表演艺术在不断传承。

0: 亲传的弟子方荣祥，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京剧名角。三代弟子孟广禄、康万生、邓母维等，今天依然是京剧花脸的领军人物，活跃在舞台上。五十多年过去，大师已去，风采长留。裘盛戎创作的经典剧目，塑造的经典人物，依然在舞台上流光溢彩。他的许多经典唱段依然在戏迷中不断回响。同时，京剧这门古老的经典艺术也在继续着他的脚步，不停地向前走去。
1: 我父亲他是为戏而生，为戏而活，为戏而死。
2: 他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
3: 他跟我说，人好写不好做，我这一辈子我都记得这句话，
1: 我永远怀念他，忘不了。
4: 跟裘先生这个几年对我帮助非常大，受用了一辈子。
5: 还是在京剧发展，特别是花脸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极具智慧和创造性的一位艺术家。
6: 其实他就是对艺术的一种真爱吧，还有一种责任，占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种魂。
7: 他真的为花脸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8: 我们一定要把你的艺术传承下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酒业以佳酿为新中国诞生献礼，贺开国大典，成为历史佳话。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红星高照，再次荣耀贺岁。300年传统酿造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传承人，清香白酒，又是一段怎样的共情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9年，一身唐装的高景炎70周岁，绶带上的全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照的时候应该说比较严肃的照的，可能是照的时候让我笑一笑，我再笑一笑。
2: 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外乡人，但是呢他又比较谦虚啊，那个不是那么挺张扬的那么一种外乡人。
0: 此前高景炎从业经历为47年，一种酿造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高景炎又具备什么条件可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呢？
3: 白酒行业啊，这个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它是蕴含着这个非常丰富的技艺，这个非常深奥的科学。我觉得首先是高景炎老师啊，他在这个行业的非常非常丰富的阅历，另外一个呢，他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
4: 一个好的酿酒师傅，一个好的酿酒大师，可能要几十年在这个行业当中去一点点学习。高老呢，他既是一个技术专家，同时他还是个管理专家。高老呢，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人。
5: 1949年5月6日的时候，实验厂建厂，就是生产了第一批二锅头酒，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开国大典的献礼酒啊。
0: 今天，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珍贵的红星历史。

0: 当时不叫红星酒厂，当时叫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由于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献礼酒这个任务完成的好，特批红星委派30多名职工参加开国大典。红星是咱们全国所有酿酒企业当中唯一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酒企。
1: 这一年，年满10岁的高景炎正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这是1951年刊物上的名酒广告，发布者是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新中国成立后，二锅头酒不仅畅销市场，指定为驻外机构专用，还远赴世界博览会。1952年初，新中国举行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参评了103款样酒，指定由实验厂分析鉴定。这尊塑像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酿酒专家王秋芳，她在化验检测样酒，这份中国名酒分析报告就是她的亲笔。

0: 1956年，中央办公厅以机要的形式向毛主席呈送了国营北京酿酒厂生产管理情况的报告。这一年，17岁的高景炎已经考上南京工学院食品工程系，因院系调整后转入无锡轻工业学院。此时，这名大学生也许还未曾想到，他将在几年后为酿造事业奔赴北京。1962年10月，新中国成立13周年，时值国庆，北京商店里的二锅头仍凭购货本供应。此刻，在前门一家小旅馆，待命报到的大学生，正是23岁的高景炎。高景炎，江苏常熟人，全家8口人，兄弟姐妹6人中，只供他上了大学。
1: 当时家庭困难，就我一个人上大学，我正有愧于我弟弟妹妹呀。母亲看我考上大学以后，母亲真行啊，看看上大学了应该没手表啊，找了一个修钟表的人，说你能不能把你过去这些修拼一个手表，15块钱一个手表，我上学校去的。
0: 带着那块拼凑的手表从无锡北上，母亲扛着行李送他，高景炎至今仍历历在目。
1: 我母亲舍不得，给我打了背包行李，怕我那个又是被子啊，又是什么衣服，那么北京冷啊。送到火车站，临上火车站的时候，我背了以后，他就在外面哭着他，所以当时我也特别。
0: 此刻高景炎也许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母亲打小工贴补家用，想起了那块15元钱的手表。20多个小时的颠簸，高景炎从南方到了北方。到北京酿酒厂报道，尽管厂区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施当时还不是很完备，可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景炎来说却兴奋不已。他要学以致用，开始工作，挣钱回报父母，回报家人了。双

亲是高景琰一生的挚爱，父亲曾嘱咐他人要敬业，母亲总讲要吃苦耐劳。高景琰的第一份

0: 为此，高景炎做了一份实习计划。在计划中，大学生认真规划了自己的想法。那么，去车间生产劳动，能不能实践高景炎的课堂所学呢？他的发酵专业有没有用武之地呢？
1: 不是说用武之地，那应该说这个学校里边学的东西远远不够。那么你比如说白酒也好，或者葡萄酒也好，出现了什么问题是怎么办，对不对？都没有的，没有解答的。所以这个主要从原料开始到出厂整个过程要好好的了解清楚。
0: 好水、金梁、香曲、高技、陶铸，是白酒高质量酿造的五大要素。正所谓水为酒之血，梁为酒之肉，曲为酒之骨，技为酒之魂，铸为酒之道。那么究竟什么是二锅头酒？它为什么产在北京？二锅头的原始工艺又从何而来呢？
2: 应该说啊，咱们二锅头的产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产物啊。天时呢，是因为北京啊比较适宜酿酒。从地势上来讲，北京啊三面环山啊，同时呢我们又有平原啊，而且是永定河水域流过啊。从人和的角度讲，我们北京是农业和游牧业的一个结合部，所以通过天时地利人和啊，才汇集出了我们北京二锅头的这种技艺，同时还是我们民族融合的一个产物。
0: 在北京中轴线南端的前门大街上，有个康熙年间建成的袁生浩老酒坊。早年北京人称白酒为烧刀子或白干，口味爆辣。这本明代五杂祖中的文字中形容烧刀子的口感如刀斧般锋利。来自山西临汾的赵氏三兄弟为使白酒口味纯绵，反复研究试验。他们发现一次白酒的蒸馏过程需要给天锅更换三次冷水，以冷凝净桶中的酒气，而三次冷凝出的酒液口味不一。第一锅是酒头，冲烈刺激；第三锅为酒尾，又口味寡淡酸杂。只有第二锅的酒液醇厚绵香。三兄弟决定掐头去尾，取中段，只卖第二锅出的酒，这便是二锅头技艺的起源。
2: 赵氏三兄弟在前门袁生浩始创了这二锅头的技艺，他发明的是什么呢？是掐头去尾取中段的那种二锅头的摘酒技艺啊，这个是我们这二锅头和其他酒一个显著的不同。
0: 红星今天的大曲酿造车间仍保留着传统工艺。高景炎当年到北京酿酒厂工作时，厂里还在沿用二锅头的古法酿造工艺。在车间厂房实习中，高景炎发现酿酒的过程有许多是他未曾想到或不太熟悉的细节。发酵好的酒胚为蒸馏提供原料，高景炎曾亲眼所见酒胚发酵的好坏，老工人直接用经验和感官来判断。

0: 你那个温的时候，你一摸多少温度，眼睛看，手摸，脚贴，这个是真功夫啊。
1: 装镜是白酒酿造的专用名词，就是把发酵好的酒胚装进镜锅内，准备蒸酒。这更是个真功夫，
0: 特别累，所以这个是叫大祭司。而且看撒一层，等一等，等一等，让它看那个颜色变了，还不能冒气。为什么？你要再晚一点的话，气冒出来了，酒精分跑掉了呀。
1: 在长期的实践中，经验丰富的酿酒工人总结出了一套看酒花的本领，观察蒸馏出来的酒体状态，决定什么时候出酒，叫看花摘酒。
0: 都是亲自教我的，然后就看酒花，说出来了酒花这个酒度多少，看的时候你看开始流出来大青花，好，这个酒度大概70度左右，慢慢慢慢的小青花了。还有完了以后啊，泡沫消失了，它长从看龟里的时候，这都是干真的实践出来的。
1: 除此之外，酿造中的粮食粉碎、拌料、润粮、蒸粮、摊量等步骤，不仅需要技艺，还得有力气。车间里的强体力劳动，对高景年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0: 重体力活，你看粮食那个包啊，一个麻袋多少啊？100多斤或者二点多斤那个的，拿起来一扛。后来我要去抬去啊，不让我干，说你知识分子干不了那么多的，对不对？
1: 相对扛麻袋，发酵师出料也不轻松。
0: 酒精挖那个的时候，也不让我下去。为什么？底下呢，挖的时候呢，越到底下呢，一个酒气，还有发酵的产生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比空气重啊，沉在水底下，一弄不好，凶了就叫出问题。
1: 夏天酿酒。室内高温炎热，工人们有的人赤身工作。可作为实验场唯一的女化验员，王秋芳必须来取酒样。
2: 还有一个女同志怎么办？就是一去取样的时候，挺老远的就喊：“哎呀，我来取样来了啊！”哎，那里边的工人呢，我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就有一个人穿上衣服，然后把他那东西拿出来，然后他那测量。
1: 大学里的发酵专业教程没有重活累活的章节，高景炎在车间厂房补习了劳动者辛勤付出的一课。下班后，高景炎和工人们一起下池子泡澡，大家围在一起，大葱蘸酱，用搪瓷缸品尝刚出锅的高度酒，让滴酒不沾的大学生终身难忘。
0: 这个酒都是60-70度的酒啊，呛啊，喝啊，你怎么不喝啊？我告诉你，喝了有脉脉，我告诉你一些秘密。我说我不行，不能喝，那我不跟你说了。他说，我说有的地方。后来我说你给我说啊，然后。把灯一关，到小屋去。然后他说：“你看那个火苗。”后来我说：“这个火苗怎么又有红的，又有蓝的？蓝的说明发酵温度低了一点。”他说：“这个好，不是温度低出来的酒甜，冒红火了。”他这个酒，你下池子温度高了一点，酒喝起来要苦的。

0: 在高景炎的回忆中，当年跟着老师傅们学酿酒，意会的东西很多，一些现象时隐时现，时有时无，总是带着几分行业的神秘。
1: 比如有的时候这个酒，哎呦，挺丰满的。什么叫丰满？哎，有的时候呢，这个酒好像有点花香或者什么香也好。我们怎么没有啊？所以我说老师傅啊，真的，你问有些东西，这些老都告诉你怎么样有，但有些东西他跟你说了，言传也不能，必须要意会。
0: 当年，意会老师傅们的技艺，让高景炎收获不小。车间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饭量大增。与工人每月52斤的粮食电量相比，高景炎只有28斤电量，因而他经常饥肠辘辘。
1: 标准28斤啊，北京的都一样的干部都是28斤啊，你科长也28斤，我们也28斤啊，你领导都是一样的。
0: 高景炎吃不饱，穆科长十分心疼，他为这个在生产第一线的大学生出面说情，最终高景炎与工人一样吃到定量52斤。那时能干能吃的高景炎一下子长了20多斤，寄回家的照片让母亲生疑，回信问他是不是怕家里担心，故意把脸塞了东西显胖。
1: 实际上当时呢，应该说真的，你想嘛，一天吃1斤8两，确实我感到增加了20-30斤的，对不对呢？一年呢，反正我就觉得原来我瘦了呢，后来这样子你是鼓起来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说，他我写信来的时候说我里面放了棉花了，对不对？
0: 母亲不知道的是，家乡一别，儿子不再是那个偏瘦的文弱书生，已经成为一个结实的北方汉子。不仅如此，他每个月会准时收到儿子从北京寄过来的工资。
1: 开始一个月的工资46块，第二年开始呢55块，46块的时候，我给家里寄26块，55块以后，我给家里寄30块，我留25块钱。
0: 曾经高景炎也因为北方冬天太冷，生活不习惯，又惦记父母，几度他想调回老家。
1: 我曾经写过2次报告，原来是技术员的，后来当了组长，打了报告又一次，又从组长到了科长，对吧？后来我就不打了。那我一看这个，一个不可能回去的，厂里呢也需要我，我自己也离不开这个厂了，有了感情了，对不对？
0: 事业和感情留住了年轻人。如果高景炎当年决意离京返乡，父母的膝下可能多了一个孝子，那么在中国的白酒行业里，会不会就少了一个大师呢？1963年10月，北京酿酒厂领导收到一份二锅头酒的质量调查报告。有人说，这份几十年前的签字打印稿，层次细腻，文笔简洁，是高景炎365天实践的初出茅庐，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重要文献。这份针对二锅头酒前世今生的报告，既总结历史，又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还有改进建议。
1: 当时这个老百姓反映呢，北京的二锅头酒的质量有点波动。为什么波动？酒啊，挖出来的酒胚是黏糊糊的嘛，你要蒸的话，蒸不好蒸啊。必须要用辅料，用稻皮疏松放进拌了以后。

0: 火争的哇，火争啊！结果呢，市场反应你的辅料为重，有倒批的辅料为重，所以后来呢，这个我在北改了一下。
1: 通过质量调查，高景炎建议将辅料中的稻皮儿清蒸以后再食用，明显改善了产品的口感。除发酵专业外，高景炎扎实的理化功底也让人刮目相看。他负责化验厂房空气中氧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酒精车间椭圆形大罐的容积，高景炎现场用微积分计算，用一个沉淀物精确检测过滤方案，他解决了几万瓶酒的质量隐患。1963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授予的北京市五好职工奖章，北京酿酒厂获得了2枚。
0: 全厂2个人，一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一个老的酒库的老工人，爱厂如家的，还有一个你看全厂那就把我选上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感动。

0: 这是1965年的高景炎，26岁的他已经是检验科的业务骨干。后来厂里的重要试验与核心技术项目点名让他参加。1965年8月，一纸通知将国营北京酿酒厂改组为北京酿酒总厂，北京市政府授权，改组后各酒厂的生产经营、技术质量等由北京酿酒总厂归口管理，发展北京二锅头。在高景炎的传记中，1966年之后的一些段落，对痴心酿造专业的他来说，那些短暂的风波可以忽略不计。1972年10月，北京二锅头酒质量参差不齐，且产量不足。为此，总厂决定请回酿酒经验丰富的王秋芳。时逢春节，在重组的技术科里，王秋芳科长招呼全科人员聚餐，他带头畅饮，酣畅淋漓地试了一下大伙的酒量。
1: 他的意思呢，看看搞酒的人，第一要爱酒，第二要懂酒，是吧？你不懂酒的话怎么回事呢？科长的意味就是你们这还要给我，因为我们要把质量关了呀，你没点酒量行吗？
0: 其实在王秋芳科长的眼中，酒量还只是品酒的基础，要提升酒的品质，二锅头酿造的传统技艺才是真正的关键。当时王秋芳作为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为提升北京19家酒厂的二锅头酒品质，他看好了时任白酒组长的高景炎。很快，高景炎又被任命为总厂归口科首任科长。从白酒组长到归口科长，再到技术检验科科长，在这10年的时间里，高景炎跑遍了北京郊县的所有酒厂。
1: 我抓了郊区的10几个酒厂，当时就从规程抓起，然后按照操作规程、供应规程到每个厂去讲课。原来是不是自缴的，变成自缴的，真正都有规程。所以整个北京市，我觉得多少年来以后，二锅头基本上啊没出现过质量事故，也没有质量的投诉。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谁呀？老板，是我。怎么您这大白天就把门关了呢？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的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1: 我这特意赶过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
0: 好，既然您这么说了，哎呀，
2: 好，先生，来，请进。
0: 老板，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哦，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您可以先看看。来，
2: 请。哎，
0: 你干什么？有什么人啊？我放了什么字？扣下！你们俩，
3: 您的意思？
0: 让他们发现诡异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3: 没事吧？ 对不起，对不起。
4: 坐下，
0: 把花盆换过来，快。

说吧，你这到底住了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呢？至少应该还有个女的吧。

0: 我们肯定出事了，在这帮我停车。
1: 这里不能停车，太危险了，别盯着他们干。

0: 你别冲动，这周围都是汉奸，我必须要去。
1: 把暴击给我收好，把人给我带走。
2: 是，你现在把那口水，你
3: 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放心吧。
0: 我问你怎么了？
1: 你听我说，你现在过去，这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梁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潘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陈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主任，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渔夫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了，就算是也没用。这话都让你说了，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再回来。
2: 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他。明白了，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3: 我知道了。
2: 是。
4: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
5: 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等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 或许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

你刚才说的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行了。

0: 这是什么？
1: 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
1: 嗯。我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你回来了。
1: 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
0: 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2: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喝水吗？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某琴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大概

0: 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慕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慕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这个能不能登记？
3: 哎，主任，帮我签个字呀。
4: 你好，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5: 哦，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4: 谢谢。
5: 没事。

0: 你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了？你回来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
1: 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把他轰过去。
0: 要搬到日战区吗？
1: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木江。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我是福山太太，她懂中国话，对中国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交代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
1: 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哟，林先生，回来啦！
2: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2: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没关系，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
1: 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带她来上海逛逛。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2: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3: 嗯，
4: 晚安啊。
3: 晚安。嗯。

1: 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0: 谢谢你，
1: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倒车！倒车！

0: 你为什么要带韩琴？
1: 队长，快走！

0: 有事没事？
1: 有事儿？
2: 说。
1: 吴秘书，说呀你！
3: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1: 对。
0: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1: 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0: 拿衣服走了。
1: 哎。
4: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0: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妮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0: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
3: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0: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丹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0: 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

0: 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8: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3: 良乡与窖乡柔和不冲鼻。

0: 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啊，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

0: 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1: 老姑，你不用袒护他，
2: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1: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南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0: 在。
1: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0: 责无旁贷。
1: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儿，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

0: 您在吗？
1: 是福山太太啊。
2: 林太太呀，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1: 不了，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2: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1: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
2: 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吃得很。
0: 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
0: 对呀，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
1: 说来惭愧，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呢？
1: 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
0: 林太太，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报告。
1: 进。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2: 老板，两包烟。
3: 您看您要哪个牌子？
2: 别动，跟我走。
4: 卖香烟啦！哎，先请香烟吧。
2: 买烟的。
4: 哎，
2: 来包烟。
4: 要什么烟？
2: 我看看啊。

0: 站长，保卫组的人刚回来，这周围的油豆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
1: 站长，这怎么办？
0: 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2: 马上给中央巡捕房打电话。
0: 站长，中央巡捕房吗？我是华兴洋行。喂，喂，马上联系其他各站点。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3: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4: 这点发现是日军了，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5: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6: 是。
5: 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有关的文件全部毁掉，快快，
1: 跑不了。

0: 副队长，这一栋楼我已经打开了，请您迅速撤离。好，
1: 小林，小林，哎。
0: 现在什么情况？
2: 还能撑一会儿。
3: 林来生，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
0: 是。

0: 我们在这里等你，你就跟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人。
1: 我们在这里等你，你就跟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人。
2: 是。
3: 主任，抵抗的火力太猛了，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进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4: 带着所有人追。

0: 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有增援了，听着枪声，别的站点肯定也都完了。
1: 我们这样有点明显呐，是不是应该找地方避避？
0: 你们几个先上楼。

0: 老总饶命！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1: 你是这儿老板？
0: 是。
1: 不用害怕，我们是军统的。你这儿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快！
0: 是，谢谢老总。
2: 站长呢？站长他们在里面。
3: 关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4: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3: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2: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3: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2: 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 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你们赶紧先撤，我带人拖住他们，走啊！

0: 什么情况？
1: 应该都在里边了。
2: 包围他们。
1: 站长，你带几个人去安大金路的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3: 你是副站长，不能留下。
1: 你是站长，你在上海区就在
3: 那个地方储备后面有一个暗门，
1: 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3: 我知道。

你们要干什么？别紧张，我们是军统的。把枪收起来。日本人刚从我家前面过去。

0: 我们先转出去，斜对面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1: 谢谢你，
0: 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又转回来了。

0: 军统上海去，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人呢？
1: 我们去晚了一步，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防弹车的林南省？是。电台还有能用的吗？
2: 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理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嘿。
3: 諸君，次の任務の内容は。 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
4: はい。はい。

0: 有岭南省王石安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
1: 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王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赶紧去拿医药箱。
2: 好。
1: 一路上都是日军。
2: 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中一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
1: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2: 老顾，是你给我们上海去留下了最后的火种。
1: 前一阵子。 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2: 多亏你想在前面了。

0: 准。
1: 主任，您回来了。
2: 嗯。
1: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2: 什么情况了？
1: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2: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1: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2: 去吧。
3: 一共有三处。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站去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1: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2: 是。
1: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吧。

0: 知道。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
1: 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按照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
2: 也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好。
3: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4: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抢。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躺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
3: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抬出好几个人来，都死了，听说都是抗日的。
4: 哎呀，真是不忍，可真是够狠的。

队长，你还活着，实在太好了。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

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而且投敌了。 你老婆和孩子呢？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世界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这几天，他们还会不断的抓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我明白，活下去也是。
1: 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哎，这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
0: 这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嗯，朱一真有消息了吗？
0: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1: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真，都盯紧了。
0: 是，您放心。

0: 哎，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弄啊。
0: 哎，好。

0: 老高，你这情况怎么样？
1: 你先告诉我，你那儿什么情况？
0: 战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我们大小18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2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
1: 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只能等着有人来。
0: 老高，你坐。 战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一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
1: 这么多年了。

0: 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1: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满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中执委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林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您过奖了。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6: 我去帮您加点茶，
5: 啊，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没有乘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了。谢谢你。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些也拿着路上。
1: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一路平安。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

0: 香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

0: 香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除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0: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1: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1: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2: 明白。
1: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这次
3: 我们上海区九死一生，
1: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0: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
1: 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是。
1: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哪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的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调走。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1: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请长官稍等。别动！
1: 都带回去。
2: 走，过去。

0: 长官是第三军的？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怎么？

0: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
1: 长官，前面是搜证区，您注意安全。
0: 行。
1: 报警。

0: 你就在这等我就好。
1: 喂，这是哪儿啊？路上注意安全。
0: 这里是速战区，你把衣服换了吗？这样安全。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纪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
2: 通知武装保卫部
1: 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3: 是。
2: 小朱啊，你这个情况汇报的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2: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0: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后来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2: 好。我知道这个林南生，他的很多情况，老纪原来都跟我说过。还有，你现在安全吗？
0: 没问题。
2: 那你就抓紧时间回去，3天之内，组织上会安排人联系你。
0: 我随时等待组织的召唤。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2: 还没有，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
0: 他。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
2: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干点活。
0: 哎，你听我说，这3000块大洋要是什
1: 么……这烂嘴给我闭上啊！滚屋里做饭去。
0: 没出息的玩意儿。

0: 站长，就是那个院子。
1: 去看看。
2: 是。

肖老板，啊，王老板来了，哎，快快快，请进吧，啊，王老板，王老板，快进屋吧。

0: 觉得委屈吗？
1: 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吧？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
2: 要保命，是吗？
1: 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0: 凤爷计划有什么新行动？哼，
1: 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
0: 我幸运啊？我哪儿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儿幸运？

0: 帮我办件事儿，可以帮你的命，还有我的命。我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1: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
0: 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1: 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位。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
0: 再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1: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你今天，
0: 你不说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1: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0: 具体的执行人
1: 都是你的熟人。
0: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熟悉，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把人带进来。
1: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啊！
2: 陈站长，王站长，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分给各大报社，将他们这些报恨公诸于众。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到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这件事多亏有孟安澜，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1: 今天在深圳玩，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返回。哎，
2: 这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边长大，对待命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3: 哪有说那么容易？
4: 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5: 啊，主编，
6: 主编。
7: 主编，
6: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呢。
7: 嗯，好。
6: 孟安澜同志，
7: 哎，
6: 关于你提出的进步要求，有人想和你谈谈。

0: 放映厅就在新闻处的办公楼里。
1: 林太太，怎么了？
2: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1: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2: 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1: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2: 又出差。

0: 开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1: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0: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1: 来，吃点点心。来，
0: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也要向您学一学。
1: 我教你，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0: 好吃。
2: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3: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郭伟站长，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5: 说。
4: 上海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合适吗？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里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儿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2: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现在香港也沦陷了。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4: 老郭，
2: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6: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7: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6: 哦，
7: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6: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7: 不用了，就这个。

0: 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
0: 魏哲，你知道的。
1: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0: 局长，您怎么回来了？
1: 您先出去吧。是。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计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顾站长，小林呢？小林怎么没来？他去哪儿了？
1: 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

0: 怀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

0: 咱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

0: 怀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

0: 咱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

0: 怀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

0: 咱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爸。
1: 我叫田小康，妈妈决定要参加网漫大赛，新人作家查理姐姐也参加了，但是竟然有抄袭漫画的人，剽窃内容实在可耻，我们不需要抄袭来的漫画。哈宝，我们要支持原创哦。在沙漠种树，
2: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感动的故事，是森林老奶奶的故事。这个老奶奶把沙漠变成了森林，我们一起来看看视频吧。50年前，老奶奶生活的大漠山村，因为干旱和战争、山火等原因，森林消失了，变成了沙漠，导致村里人都离开了，只剩老奶奶一个人留下来，每日不停地种树。大家都觉得老奶奶在做无用功，
3: 干嘛自找苦吃啊？
2: 但老奶奶仍旧从远处井里运水，每天种树浇水。就这样，10年之后，大树长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茂盛。
4: 哇！
2: 就这样，鸟儿也开始扎根于此，水流也开始流经于此。从第一颗种子种下后，50年的岁月流逝，如今已经长成了茂盛的树林。
4: 哇！好棒啊！
5: 这片森林是我50年的朋友，也是家人。

0: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会为这片森林奉献。哇！耶！
1: 刚刚真的太感动了。
2: 我从今天开始也要种树。
3: 种在哪里？
2: 不知道啊，山里有很多树了，种在你家院子吧。
3: 啊，那我爸妈把车停在哪里？
1: 虽然种树很重要，但保护树更重要。
4: 对呀，每次看到山火烧掉的树就好心痛。
1: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做后山树木守护者吧。
5: 树木守护者。
2: 好啊。
6: 我现在在大漠山村。
3: 那不就是老师给我们看的？
6: 由50年前的沙漠变成美丽森林的此地，由于突然间的沙尘暴和干旱，变成了现在这样。
4: 天哪！
6: 沙漠变成森林，经过了漫长岁月，但森林消失却是一瞬间的事，真的非常让人心痛。
3: 怎么会这样？
7: 这样的话，
3: 闪现吧，开门！
8: 我是遥望西边红霞，回顾一天的浪漫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9: 我是迎着冰冷北风，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10: 我是两个东西都能混合的烈能金虎。小卡，随便给两个东西给我试试看。
3: 东西吗？
4: 等一下，有瓶水和苹果。
10: 把那个放进我的混合箱。转啊转啊转啊！快尝一口。
3: 这是什么味道啊？
10: 那是我的秘诀，混合了水和苹果，制造了水味道的苹果。
3: 水味道的苹果，那不就是不好吃的苹果？
10: 算了，叫我们什么事啊？
3: 跟我来就知道了。
8: 小开，上车。
3: 去大漠山村，空间移动。那里本来有森林的，结果因为沙尘暴和干旱，变成现在这样了。你们能把它变回来吗？
8: 天哪，好可怜！花花，你很痛吧？今天就叫你滴滴好吗？我一定会救你的。
9: 得先把这些沙子清走。严寒吹袭的北极风，极地风暴。
10: 呵呵，到我喽，卡宝变身。我来挖地，落叶飞侠帮我种树。
8: 没问题，来吧。
10: 嘿，这嘿嘿。我来挖一口超深的井，让它绝对不会干涸。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
9: 小咖，我们只能做到这里了，其他还得看大自然的力量。
3: 这样啊，还有一个办法，月兔城的月兔公主，听到吗？
8: 小咖，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啊？
3: 有件事想拜托你，我需要那个神秘的权杖。
8: 神秘的权杖？没问题。小咖，你想让我过来帮你什么？
4: 不用说我也知道了。
8: 神秘的权杖啊，赐予大地生命的力量吧。

0: 老奶奶，去森林吗？快别去了，那片森林已经没了。
1: 对不起了，就算是地球灭亡，我也会继续种树的。
0: 唉，真是固执啊。
2: 月兔公主，谢谢你。
3: 还好森林活过来了，每次小咖叫我的事都不简单啊。
4: 对不起啊。
5: 哇，迪迪，你活过来了。
3: 迪迪，我听到谁过来了。
6: 天哪，我看到幻觉了吗？真的，这是奇迹呀！
4: 不是奇迹，都是卡宝车神和月兔公主的功劳。
3: 真是的，这样夸我，我会害羞的。啊，又有谁来了？
6: 是谁呀？
7: 既然老婆婆你问了，那么我就告诉你，我们是沙漠的毒蝎子。
6: 沙漠的毒蝎子？难道你们是土匪？
7: 没错，我们看到什么抢什么，别人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从现在开始，这片森林就是我们的了。
6: 想得美，这片森林是村里人的。
7: 给我把那个老人赶出去。
8: 是。
4: 卡宝车神，快去阻止他们。
5: 我们也正想去阻止。染红天际的晚霞，消灭对手的战意吧，温水晚霞。
6: 怎么回事啊？突然间好累呀。
0: 就是说，老大，我们好困，可以先走吗？
7: 不行，我们一起走。
6: 哎呀，我也好困啊，慢走啊。
7: 停，调转车头。
9: 你们居然想白拿老奶奶辛苦种出来的森林？
7: 什么叫白拿？我们是凭实力抢的。给我上！
9: 冰炎之盾。再来呀、
7: 先走吧。
9: 想逃到哪里去？冰雹吹袭。
7: 天哪，这不哪来的雨，快开暖气。
5: 不用开暖气了，刺眼的光线，焰火闪击。
10: 嘿嘿，到我喽。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
4: 车神好棒，
3: 我也觉得很棒。
5: 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9: 好，炫舞开始吧。
5: 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大漠山村的消息。昨天还是沙漠的村子，今天又变回森林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那是秘密。

0: 我叫田小康。沙漠里长出了奇迹般的树林，这都多亏了森林老奶奶。但是这片森林里困难接踵而来，这样的话，哈宝也一起帮忙，不要忘记森林的珍贵哦。哈宝，一起保护森林吧。神奇的黄金镜。今天来看博物馆展出的黄金镜。
1: 传说黄金镜每照一次就可以变年轻一天，
2: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人真多。
3: 各位来参观的朋友，我会分发排队号，请大家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等候，叫到你的号码就进来，快点分发排队号。
4: 好的，知道了。
5: 快给我啊！真是郁闷。
4: 快给我！好的，抱歉。
6: 哎呦，麻烦快点吧。
1: 我们去帮帮他吧。
2: 好的，走吧。
1: 爷爷，把票给我们，我们帮您发。
4: 谢谢你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7: 哦，天哪，不舒服吗？那得赶紧休息。
4: 那不是想休息就能休息的呀。总之，谢谢你们，我还有其他事。
6: 风尘喵，你知道这个吗？
8: 每看一次就可以变年轻一天的黄金镜，我当然知道。
6: 我们今天晚上去偷这个。
8: 真的？好兴奋！把黄金镜偷回来，每天都照镜子就可以一直变年轻了。
6: 话说回来，那个家伙去哪儿了？哎呦，电话也不接。真是的，偏偏这个时候找不到人。那我们俩去吧。

0: 工程喵，你把保安爷爷引到树林那边去，趁此机会我进去拿黄金镜。
1: 什么声音啊？
2: 哥哥，就是现在。
0: 在那里。住手，那是我的，赶紧把黄金镜放下，你个小偷。
3: 大哥，
0: 什么情况？你为什么在这儿？
3: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先离开这里。
0: 好的，但你待会儿好好说清楚。什么？博物馆馆长指使你偷的？为什么？
3: 如果这面黄金镜被偷的话，可以获得巨额保险金，也就是既可以拿到保险金，又可以拥有黄金镜。
2: 天哪，真是个坏蛋！
4: 是二哥，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这个事？
3: 本来打算说的，就忘了。
0: 别说笑了，你不就是想一个人独吞辛苦费吗？给我听着，等回到家你给我等着瞧。
3: 我错了，大哥。
5: 因为树林里发出奇怪的声音，你去看了之后就响起了警报声，等你回来黄金镜就消失了。
1: 是的。
6: 田队长，黄金镜是我们博物馆最珍贵的宝物，请一定要找到它。万一找不到的话，保安必须全额赔偿。
1: 我
6: 真是烦躁。
1: 完蛋了。
5: 别担心，我一定会找到黄金镜的。
1: 拜托你了，田队长。
7: 你们听说黄金镜被偷的事吗？
8: 因为这件事，我爸爸一大早就出去了。
9: 昨天见到的那个保安爷爷，以前是个非常有名的田径运动员。
8: 田径运动员？跑步吗？
9: 他可是夺过奥运奖牌的闪电爷爷。但有一天，在抓扒手时受伤了，不得不结束他的职业生涯。
8: 哇，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9: 现在年纪大了，再加上当时受了伤，即使身体不舒服，但因为生病的奶奶就出来做事。不过他因为这次的事件可能会被解雇。
10: 爷爷真可怜。
8: 既然这样，闪现吧，卡宝！
11: 我是发射卡宝爆珠的爆射星星，
12: 我是什么东西都能混合的炼能金虎。
8: 爆射星星，炼能金虎，请帮我找到黄金镜。
11: 黄金镜？
8: 在博物馆被偷了，找不到的话，保安爷爷就会有麻烦。
12: 那可不行，小卡，快上车。
5: 可疑。
1: 田队长。
5: 这是黑匣子的储存卡。
1: 是的，昨天我把我的车停在博物馆后面的角落里，拍到了偷走黄金镜的人。
5: 真的吗？这是导弹家族吗？
8: 果然是导弹家族干的。爆射星星，炼能金虎，我们先去抓他们。
12: 知道了，出发抓小偷。
1: 田队长，我可以一起去吗？
5: 这可不行，受伤的话可怎么办？要是真想去，因为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按我的指示去做。
6: 这是约定好的辛苦费。
8: 原来如此。

0: 是罐头机器人和小不点儿。
1: 馆长指使你们偷黄金镜，你们可真是坏到一块儿去了。
2: 谢谢你的表扬。走了。

0: 别羡慕，下个就轮到你。烈能金狐，助我一臂之力。爆射力量，雷霆倒钩。
1: 哎呀，馆长亲自来找黄金镜，
2: 也是来抓导弹家族的吗？
3: 没错，是的。你们这群小偷，给我站住！
4: 什么小偷？真是无语，不是你指使的吗？
5: 就是，还特意删掉了监控录像，连黑匣子也都清理干净了。比如身体特别的保安爷爷，这些我们可都录下来了。
2: 他说的是真的吗？
3: 这个我不知道。
0: 把那些坏人都抓起来。
6: 好了，爸爸会抓住导弹家族的。
7: 保安爷爷你也来了。太神奇了，
8: 身体充满了力量，腰不疼了，腿也不疼了，就好像是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2: 刚刚是谁过去了？
3: 天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人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啊？
8: 连路都走不稳，我闪电还活着呢。
7: 黄金镜找到了，爷爷也找回了青春，太好了，
0: 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9: 好，卡布炫舞开始吧。
10: 跳吧跳吧，
11: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

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会见马来西亚中国商务理事会主席卢成全。
0: 陈小江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新疆参访交流团一行。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与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参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港澳代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系列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精准对接助力各方达成合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27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推动新疆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认真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着力在学习培训上下功夫，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宣传报道，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落实转化上求实效，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